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扎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三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的运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多地实施袭击，造成多人遇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三号通报称，在该边疆区阿尔西波奥西波夫卡居民点因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6人死亡，40余人受伤。此外，俄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该州一天中遭乌军袭击，造成边境地区

0: 四名平民遇难，另有十七人受伤。该州在此期间共遭九十四次袭击，防空部队击落和压制了159架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三日通报，当地时间二号夜间至三号凌晨，乌方无人机袭击导致该地区三人遇难，两人受伤。俄罗斯交通部三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成立专门指挥部，组织替代物流路线。通报称，多家装卸公司已准备接收更多货物，并加快处理速度。该部门正与俄国防部协作，加强船只与航运安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政管理局三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该州克里维里赫地区（俄称克里沃罗格）发动袭击，导致三人死亡。袭击发生后，现场发生火灾，一座加油站及多辆汽车受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三号通报称，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四名核电站员工受伤。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一架无人机在三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仍在继续监控所有安全参数，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厂区和观测区内的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还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四名员工在前往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两人伤势严重，另外两人受轻伤。通报称，使用无人机进行道路布雷，意味着核电站员工、应急部门和埃涅尔戈达尔市市民日常使用的普通道路正在变成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3: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前天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副热带高压正在牢牢地掌控着我国东部地区，高温暑热是持续的发展。今天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从辽宁到福建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普遍达到或者超过35度，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桑拿天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另外呢，在新疆和内蒙古的西部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今天的天气也是会很热的，是那种干热暴晒的状态。在新疆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乌鲁木齐今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高达40度，杭州呢会有39度，济南38度，另外像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天津最高气温也都会有36、37度，就连地处东北的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就还会有35度，持续的出现高温。而在这两片高温区之间呢，就会是一条清晰的雨带，这其中呢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今天在黑龙江的中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黑龙江的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都要做好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频发暴雨，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5: 截止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频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4: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5: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4: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5: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4: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

0: 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
1: 14-5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15-5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0: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一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15-5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15-5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的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igh Rocks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4: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以后呢，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呢？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育赛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 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6: 项目体验是全新， High Rocks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5: High Rocks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igh Rocks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7: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

0: 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2: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2: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联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3: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静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3: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4: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4: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现在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在直播间使出浑身解数，对自己带货的产品细数优点优势，同时呢对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进行比较甚至贬损，引发了一些商业诋毁纠纷。
7: 这种即时互动场景下主播的所谓临场发挥能作为免责理由吗？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在直播间里哪些话不该说，法律红线又该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主播说了啥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9: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8: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9: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8: 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0: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即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8: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9: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8: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9: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8: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9: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位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8: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10: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 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1: 外汇市场往往不是简单的数字涨跌，而是一场藏在 K 线背后的隐形赛场。近日，美日时隔15年再度联手出手调控汇率，凑出了多年罕见的联合稳市阵容。很多人乍一看认为这是美国心疼盟友出手兜底的暖心帮扶，但透过金融底层逻辑，这场看似抱团护盘的汇市干预，实则是一场多方诉求交织、相互制衡的深度博弈。本轮日元贬值堪称是自由落体式走弱，对于这种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就是全方位的经济暴击。石油、原材料、粮食成本全线飙升，输入性通胀抬头，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双双承压，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持续失控打滑。危急关头，日本率先自掏腰包动用外汇储备入场自救，而美国的打法不同，全程没有直接抛售美元救市，而是走了一步迂回棋，抛售欧元间接托举日元。这套借力打力的操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直接抛售美元托市，固然能快速拉升日元，但会直接拖垮美元指数，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让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胀卷土重来。而用欧元充当缓冲垫和工具人，相当于借别人的棋盘下棋，赢了收益全拿，风险自己不沾，把风险对冲和利益最大化到极致。而美国之所以愿意破例下场协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要守住美债这个全球金融的超级蓄水池。日本呢，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手握超万亿美债，一旦日元崩盘，日本想要筹措美元救市，唯一的大招就是集中抛售美债，而大规模美债砸盘会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让美国政府企业的借钱成本全面飙升，直接冲击美国的债务安全和金融稳定。换句话说，美国出手稳日元是提前给自己的金融体系排雷避险。如果说稳美债是短期救火，稳住高端产业链就是美国布局长远的核心底牌。日本手握半导体设备、光刻胶、精密零部件等，对美国 AI 和高端芯片产业十分重要。汇率的大幅震荡会打乱美国多年的地缘产业布局，稳住汇率只是表象，锁住高端产业链，守住科技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目的。但这一波联动只是临时的利益抱团，并非牢不可破的同盟，实则各取所需，各谋其利。政策干预能救一时盘面，救不了长期趋势。目前美日利率差，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次联合干预只是短期止血、修复市场预期的应急手段，无法逆转汇率的长期走势。美日时隔15年的汇市协同调控，撕开了盟友互助的表层叙事。如今的全球汇率博弈，不只是货币涨跌，而是金融安全、债务周期、产业链竞争的综合较量。金融市场永恒的规律从来没变，所有协同共赢本质都是精准的利益同频。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
6: 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加智慧。那么这套雷达系统究竟有多精准，又配备了怎样的智能技术？总台记者刘露露日前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综合报道。
1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6: 不久后，
13: 在监测室的屏幕上，盗飞虱的信息就出现了。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说，
14: 盗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

0: 体长、体宽、体重。
1: 盗飞虱、盗纵卷叶螟等这些尖飞昆虫，体重最低仅一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国荣：
2: 盗飞虱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盗飞虱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1: 萧山种粮大户丁前华说：
3: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1: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刘大仲说：
0: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1: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4: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释放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界性的生物学参数。
1: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盗飞虱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5: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盗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设立的雷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6: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也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1: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6: 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普勒。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会把虫子的振动频率给提取出来。
1: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6: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5: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这张监测网怎样帮助农户虫口夺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7: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 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三分之一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后多粮。
1: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实现提前24到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到70部，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7: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我东南亚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迁飞害虫联防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1: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监测防空网络。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旅途新相遇。
9: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今年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前排。
5: 青海省文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10: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松懈，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11: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村里的壮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抵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

0: 是就是一个移动的小金库。
1: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引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通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1: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1: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1: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5: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最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6: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7: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1: 文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8: 我们文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9: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0: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比平时不一样。
9: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目光转向国际，休达在哪里，是个怎样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嵌在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狭小，多面环海，属于西班牙的飞地小城，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13: 过去几天，就在这个地方，一场数万人参与的越境大潮震惊了欧洲和世界。据报道，因为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活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数万人涌入了这座小城，引发了此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
12: 在多方呼吁之下，欧盟定于当地时间4号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此次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面对突发的移民危机，欧盟国家将怎样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4: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15: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16: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15: Once yesterday.
14: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7: I want your food.
18: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7: Why I want to?
1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摩洛哥内政部2号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表示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方称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9: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14: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1周内，陆续有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20: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21: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20: Let's try.
14: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的领土，理应是欧盟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一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在崔红建看来，欧盟方面缺乏统一行动力，难以弥合制度理想与应急实操的鸿沟。
19: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14: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红建分析认为，
19: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1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印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印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邢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来看数据标注师点亮大山里的群众就业路。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

0: 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希望大家发扬富。

0: 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助力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

0: 减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

0: 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

0: 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

0: 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 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打

0: 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世界时3号22点，北京时间今天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特朗普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继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1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1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8点30分，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1: 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4: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5: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百分之三十

0: 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1: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1: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的压力。然而，怎样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

0: 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请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带来的报道。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一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10: 任沟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3: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5: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 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6: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秋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7: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9: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

0: 是13708点，创业板指高开1.54%，目前是涨3.7%，是3424点。板块方面，元件以4%以上涨幅领涨，通讯设备、医疗服务、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其他电子、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在3%左右。而调整前列是汽车整车、银行、机场航运、保险、钢铁、白酒等板块跌幅多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自然资源部表示，

15.5期间，我国将重点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重点预防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部分水汽被吸入台风环流，我国降水会有所减少减弱。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 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暑期，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以色列近日持续空袭加沙地带，称袭击目标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3号报道，所谓。

服。由于哈马斯持续构成威胁，以军不会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会从黄线撤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仍是高温不断，杭州、南昌、济南、沈阳等城市都是高温连连，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间的闷热同样突出。上海、南京、南昌最低气温都能达到28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手机被远程操控，民警用一根回形针保住97万元。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就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内，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没有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他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4: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

0: 切，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她花了1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她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她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0: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会持续扩大。
3: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在是中午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 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1: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6: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3: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继续来听报道。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
7: 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4: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 数据相关的人才。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4家金融租赁公司总资产达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数据印证我国金融租赁行业资产质量保持优良，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夯实。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5.23万亿的总资产，近8%的年度增速，放在近五年行业周期里，该如何解读这份增长成绩单呢？
1: 好的，子君。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份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当中的所说到的这个金融租赁。那么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企业想买大型的设备、厂房、工程机械，但一次性拿不出大额资金，持牌的金融租赁公司呢，就可以出钱买下设备，再租给企业使用。那么企业呢，按期付租金，租期到期结束之后呢，可以低价来买断设备。它呢也是专门的服务实体设备升级的中长期融资工具。那近五年，我们看到这些行业也是经历过一轮业务的规范整顿。此前的增速呢是常年低于5%，那今年我们看到是7.89%的增速，明显回暖，属于稳健良性的增长。那么5.23万亿规模，也就意味着租赁已经是成为了银行信贷之外，制造业设备更新重要的资金补充渠道，行业呢也在走出初创的这个扩张阶段，进入高质量的增长周期。刘斌，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数据，行业不良率仅仅0.91%，这5万多亿资产主要流向哪些实体产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报告显示呢，资金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新能源设备、交通运输器械。那么近两年呢，变化明显。过去呢，基建、传统重资产的是占到大头。那么现在呢，科创设备、储能装备，还有新能源车企生产线租赁规模都在快速的攀升。那么政策的引导下，大量的资金定向投放企业技术改造、绿色设备替换、不再扎堆的这个地产啊等等相关的业务。那么5万亿的资金精准匹配新型工业化、数字化、绿色转型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这个呢是我们今年看到的变化。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的一幕，她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机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化解危局的关键助力工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她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制。
5: 电话打给我的，这个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掉，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我就没敢操作。
4: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6: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4: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7: 快，挪个证据。
4: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 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呢，闷热的感觉几乎是没有了南北的差异，就连身处东北的朋友啊，也是深刻感受到了三伏天的威力。像昨天呢，辽宁沈阳出现了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体感的温度更是飙到了40度左右，闷热程度超过了华南，应该说是一个暑气蒸腾的状态。到了今天呢，全国高温范围依然是比较广的，包括到了像新疆、内蒙古的西部，还有从辽宁往南一直到福建的很多地方。这其中呢，新疆是以干热为主的，在新疆东部等地呢，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啊，天气则普遍是潮湿闷热的，很多地方即便是到了深夜，气温呢也普遍在25度以上，再叠加着60%以上的一个高湿的环境，一整天都是难以摆脱那种上蒸下煮的桑拿感。那这种全天候的极致暑热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一些持续性的负担了，尤其是像新疆、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是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大家要防范中暑甚至是热射病的发生。那城市方面呢，乌鲁木齐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杭州会有39度，济南38度，其他城市像上海、南京、武汉、长沙还有天津，最高气温也都会有36、37度，就连地处东北的沈阳今天还会继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0: 嗯，好的，胡晓丹。
2: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刘镐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多，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肉糊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三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的运送。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1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1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据伊朗方面消息，科威特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消息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到爆炸声。对于相关消息，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

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的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报道说，这艘货船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袭。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的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波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1: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斯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0: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1: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伊美是否能够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哪些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3: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

0: 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1: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2: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但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来关注国际足联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1: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些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位约书亚·库什纳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和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0: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对因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经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0: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

0: 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八月三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2: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十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十二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1: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3: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1: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英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八月一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4: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5: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6: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两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 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目光转向国际，休达在哪里？是个怎样的地方？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是一个嵌在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狭小、多面环海、属于西班牙的飞地小城，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1: 过去几天，就在这个地方，一场数万人参与的越境大潮震惊了欧洲和世界。据报道，因为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数万人涌入了这座小城，引发了此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
0: 在多方呼吁下，欧盟定于当地时间四号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此次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面对突发的移民危机。欧盟国家将如何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3: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4: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3: Lunch yesterday.
2: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I want to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Why I want to?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摩洛哥内政部二号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表示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方称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7: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

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

0: 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它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它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1: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鸿渐分析认为，
0: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主要目的是两个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来说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8次集体学习会。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召开2026年县委常委会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纪委关于2026年五一、端午期间纠治四风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明确要求，结合全国资源优势和工作实际，从中找方法、找路径，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打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照违规吃喝、公车私用、慵懒散脱、指尖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深挖四风顽疾根源，常态常效排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7月30号下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8次集体学习会，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辉、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县政协主席马学文出席会议。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精神，以及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相关内容。汤大鹏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聚焦燃气、消防、道路交通等重要领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汛期风险加密巡查频次，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三农工作，强化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落实大面积均衡增产要求，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民稳定增收，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张健、实习生刘百言报道。近年来，县妇联落实惠民就业政策，聚焦居家妇女就业难题，积极搭建就业帮扶平台，联动本地企业、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培育

0: 特色指尖经济，让广大宝妈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专注手工定制甲片制作，产品工艺精致，款式新颖，主要出口美国、韩国等国家，海外订单稳定，市场前景广阔。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加，为本地妇女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妇联主动对接企业，在社区开展免费穿戴甲制作技能培训，培训零基础起步，简单易学，学员当天参训即可上手实操。岗位采用弹性工时、居家制作、计件取酬的灵活模式，最大程度适配宝妈带娃、操持家务的生活节奏，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企业创始人尹东娇：
1: 目前我们已经帮助2000多名全国县本地的宝妈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就业，既能顾家又能增收致富。
0: 企业员工刘小月：
2: 我已经来到这个穿戴甲1年多了，从不会到会，一点一点点的，从1天10多块钱到现在1天100多块钱，就是每个月能达到3000左右吧。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好，而且我是一个宝妈，我觉得这个时间吧非常自由，然后不耽误我接送孩子，而且在不耽误接送孩子的情况下，还能给我的经济、家里的经济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小小穿戴甲变身致富小产业，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成功带动全县2000名本地宝妈实现就近灵活就业，有效解决了居家妇女就业难、收入少的问题，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下一步，县妇联将持续深耕就业服务，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挖掘更多本土特色小微产业资源，拓宽妇女增收渠道，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朱海娟、包代钦报道。盛夏时节，我县查干湖镇的无花果庄园迎来采摘旺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庄园新增了铁锅炖项目，游客不仅可以体验采摘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农家美味。采摘加餐饮的新模式，让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走进查干湖镇无花果庄园的温室大棚，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饱满多汁的无花果，随手摘下一颗掰开，红艳艳的果肉晶莹剔透，蜜汁缓缓流出。庄园经理王金玲告诉记者，今年的无花果已经进入最佳采摘期。查干湖镇无花果庄园经理王金玲：
3: 今年无花果长势不错，现在正是采摘的好时候，主要品种还是波及红、巨无霸，果大甜度高，特别受旅客欢迎。今年又增加几个无花果品种，一共10多个品种无花果。格莱斯无花果是目前全网最火的，每斤价格高达120元。也想试着发展10多棵树，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大量发展一下。无花果采摘期能一直持续到11月1号左右。
0: 据了解，该庄园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现有5栋温室大棚，主要种植波姬红、糖包子、红美人等优质品种。为确保品质，园区采用生物有机肥、堆肥、人工除草等绿色种植方式，全年不使用除草剂。除了采摘无花果，今年庄园还有一个新变化——铁锅炖。游客摘完果子，不用再到处找吃饭的地方，在庄园里就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铁锅炖。查干湖镇无花果庄园经理王金林：
3: 很多游客带着家人来采摘，摘完了就想找个地方吃饭。今年我们就琢磨着把铁锅炖做起来，用的是咱家的本地鸡小妈呀散养大鹅。游客反应挺好，采摘加吃饭，一站式体验，哎。游客方便了，庄园也增加了一些收入。下一步计划呢，打算旅游景点的高标准温室暖棚，冬季腊月15可以在这里采摘到新鲜的无花果，一直采摘到转年3、4月份，还有夏季小孩喜欢的顺水摸鱼项目等等。
0: 从单一的无花果种植到采摘加餐饮的农旅融合，王金林的无花果庄园正在探索一条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下一步，他还计划进一步丰富业态，让更多游客来到查干湖，留在查干湖。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陆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不是你到了湖南这跟啥子混熟
1: 天门到了四百分你和丁孙什么到了四门等混不进温的什么到了四百分好端我的车门瞧不见了我的家里我是那户母子们
2: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开通报一批典型案例。日本民众8月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炮制借口。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北京时间4号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陷入孤立无援的因凡蒂诺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多次致电特朗普未果后，转而求助美国务卿卢比奥，但美国务院已否认有通话安排，特朗普本人也否认曾与因凡蒂诺讨论相关提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China Magazine 中国元素拉满，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暑假期间，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成全球潮流。
1: 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竞速赛 High Rocks 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来听总台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观察，
2: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俄罗斯游客蒂娜
3: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 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蒙古国游客伊什万奇格：
5: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
2: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6: 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出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是热度不减。
0: 海南就依托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的热度。继续来听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1: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六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7: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纳格里比山，
8: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6: 这个暑期，外国游客的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独特的中国魅力，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继续来听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1: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走进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
9: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0: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西班牙游客玛利亚。
11: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1: 业内专家表示，今夏的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预计未来入境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中国。

0: 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
1: 下半年和未来入境旅游可以用持续升级纵深发展来概括，一程多站会成为市场的主流，跨省域的复合型的长线游将越来越普及，这样一种变化呢，会大幅的拉升国际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和综合消费的总额。
2: 最近融合了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igh Rocks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进行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3: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 ，High Rocks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4: High Rocks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igh Rocks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6: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4: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7: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十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igh Rocks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4: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7: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igh Rocks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4: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igh Rocks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 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8: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4: 在张静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8: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9: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4: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9: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的一幕，她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现场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化解危局的关键助力工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1: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她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制。
12: 电话打给我的，是的，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的，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我就没敢操作。
11: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13: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11: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14: 快，挪个针过来。
11: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 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5: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6: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反弹， AI 科技趋势再度强势背景下，今天上午 A 股光通信、芯片半导体等科技股也有反弹表现，指数震荡强弱略有分化，到中午均收红盘。个股涨跌比也保持上涨加速多过下跌。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5点，涨幅0.16%，收在3815点。深成指上涨369点，涨幅2.74%，收在13817点。创业板指涨4.83%，收在346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2.91%和4.44%。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3607亿，其中上海市场6110亿，深圳市场是7497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433家上涨，比848家下跌；深圳市场2124家上涨，比697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元件、电子化学品分别以6%和5%以上涨幅领涨。通信设备、半导体、互联网电商、医疗服务、游戏等板块涨幅超过4%。调整前列是银行跌幅超过-2%。保险、机场、航运、汽车、整车、公路、水路运输、白酒等板块跌幅在-1%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发布会，会上国家气候中心负责人介绍，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发展快，强度强，需高度重视。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偏多，西北地区有持续干旱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的降水总体将偏多，北方及华南的气温偏高明显，建议持续关注厄尔尼诺发展态势，不断提升极端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分区域应对南北多雨带与台风风险。北方加强松辽、海河流域防汛，南方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继续做好防台风应对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风险，提前应对。根据水文部门的消息，今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目前佳木斯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昨天6点到今天6点，陕西的陕北大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降小到中雨，关中东部和南部、陕南中东部大到暴雨，洛南、潼关、白河三县局地大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全省境内汉江、渭河、丹江、伊洛河流域共有28条河流、40站出现洪峰47次。本轮降雨，全省已组织49925户、115756人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3号表示，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埃还说，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据土耳其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报道说，这艘货船装载新鲜蔬菜。

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此刻提示，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南部及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明天八点到七号八点，重庆中小河流的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是否重启谈判，美伊各执一词。美方称与伊朗谈判分两阶段推进中，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进行磋商。
1: 专家解读，关于谈判，美伊双方表态完全不同，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美以联合袭击伊朗计划临时取消，以色列官员称事前并未获得明确通知。美国单方面行动暴露美以关系怎样裂痕？
1: 扎波罗热核电站称在遭乌方无人机袭扰。乌克兰总统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结束冲突。
0: 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后不足一日，他又提起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不过这一消息很快遭到伊朗官方否认。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反倒是在伊美当前症结的核心议题，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上，伊朗更新了与阿曼划定新航线的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6: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4: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而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7: 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而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将如何发展。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

0: 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雷扎基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0: 美伊双方表态差距明显，这反映出了背后怎样的政治博弈和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那美国和伊朗呢，目前各说各话，主要还都是为了争取对于地区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营造自己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责任的形象，来展现了通过这种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要拒绝将自己来置于一种所谓签订城下之盟的这种不利地位，避免呢让外界认为自己呢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另外，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存在直接谈判的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呢，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都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那对于这种政治沟通，美国和伊朗就有自己进行各自诠释的一个空间，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呢，它体现出的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信是非常低的。不排除伊朗呢后期会着力强调未来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是伊朗与地区国家之间来形成的一种互谅和合作。那么同样，美国也会特别强调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主导性的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
1: 目前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但是伊朗方面称绝不允许美国开辟非伊朗规划的新航线，并且明确将美军的军舰列为打击目标。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那我们知道伊朗当前呢是和阿曼在一直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行秩序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谈判，并且谈判也已经进入到尾声。那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通行，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彼此呢互为前提条件。伊朗不会容忍在允许海峡能源运输恢复正常的同时，自身的能源贸易依旧受阻，因此最终的海峡通行方案 必然是在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彼此妥协和退让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的。但是在这其中呢，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成果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影响。目前相关谈判也不仅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彼此进行，地区的斡旋方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的是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呢，即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必须也会因此而去采取到一些对于美国和伊朗后续政治接触来发挥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现在媒体报道的消息是，伊朗和阿曼可能会确定一条并不是伊朗所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中间区域的一条共管航线。这条共管航线目前看起来可能会和战前的航路出现部分的重合，但具体的通行规则肯定会有新的变化。伊朗呢是一直坚持要在航行规则上体现出自身的主权管辖，并且多次强调海峡未来的通行秩序不会恢复到战前，所以呢最终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一方的权力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能够就此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是决定着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的一个关键。但客观来说，由于当下美伊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海峡的安全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以美元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计划，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1: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伊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此事暴露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 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

0: 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1: 美国方面近日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来听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消息称，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有消息披露，沙特王储在通话中特别要求特朗普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此外，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由于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进退维谷。有消息称，伊朗官员看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弱点，并可能加以利用。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三号通报，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此外，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四名核电站员工受伤。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一架无人机在三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仍在继续监控所有安全参数，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厂区和观测区内的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还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四名员工在前往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两人伤势严重，另外两人受轻伤。通报称，使用无人机进行道路布雷，意味着核电站员工、应急部门和埃涅尔戈达尔市市民日常使用的普通道路正在变成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

0: 突。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1: 泽连斯基三日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总统网站三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25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总台记者刘肖谦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宣布，这些州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
0: 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韩方此前消息，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国防部3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悉，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此次事件被疏散。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6: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年后2天呢，受到低槽的影响，像北欧、中欧、俄罗斯西部等地降雨范围是比较广的。这其中呢，北欧中南部降雨还相对明显一些，尤其是后天的时候，在挪威西南部沿海地区会出现大雨。而在中欧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呢，降雨就要弱很多了，主要就是小雨或阵雨为主。那在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到东欧西部这一带呢，年后2天会是晴多雨少的天气。那对于西欧来说啊，明天降雨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但到了后天呢，降雨就会明显的缩减。英国南部、法国大部、比利时、荷兰等地都会雨过天晴。城市当中呢，比如巴黎，明天白天还会有小雨，明天夜间起天气就会转晴了。那气温方面，年后2天北欧会延续清凉的状态，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是只有20度上下的。而在南欧，受到北台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是炎热的，尤其是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不乏高温天气。匈牙利、塞尔维亚、黑山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40度。城市当中，布达佩斯今后3天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39或者是40度的水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

0: 杨帆。
1: 好的，小丹。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巴加埃三号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方面：一是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二是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三是防范高温热浪天气；四是防范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医疗分队先后接受连里司令部军事能力评估。此次考评整体分为功能、任务两大考核类别，考核标准精细严苛，覆盖履职全领域。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地利亚自治市市长八月三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地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休达和梅地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的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三号发布消息说，完全实现国产化的 MC-21310 客机于当天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的机场完成首飞，所有预定飞行目标均已完成。 MC-21310 是新一代中程载体客机，由隶属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的雅科夫列夫飞机制造公司研发，设计载客量为163至211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该机型有望在2027年年底前获得试航证。据日本方面八月四号消息，当地时间上午11:11，日本横滨市青叶区发生一起列车与卡车碰撞事故，一列正在运行中的东极电铁列车与一辆卡车发生碰撞。据警方消息，卡车司机受伤，但意识清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欧盟拟4号开会讨论应对休达移民危机，非法移民问题点着了内部分歧火药桶。这场突发的偷渡潮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
1: 财经世界观，时隔15年，日美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
0: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多个足球协会宣布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上午6:50，静看国际风云。休达是一个嵌在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狭小，多面环海，属于西班牙的飞地小城，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在过去几天，就在这个地方，一场数万人参与的越境大潮震惊了欧洲和世界。
1: 据报道，因为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数万人涌入了这座小城，从而引发了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
0: 在多方呼吁下，欧盟定于当地时间4号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此次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面对突发的移民危机，欧盟国家将怎样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3: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4: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3: Once yesterday.
2: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I want to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Why I want to?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摩洛哥内政部2号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表示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方称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拘留权。

0: 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0: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有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2: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3: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0: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的领土，理应是欧盟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在崔红建看来，欧盟方面缺乏统一行动力，难以弥合制度理想与应急实操的鸿沟。
1: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红建分析认为，
1: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度达到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7月31号，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协调，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行动。
5: 岸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事。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1%，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0: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财经世界观，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7: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会时，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5: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当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
0: 另有观察人士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高企，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
5: 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能确定。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 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5: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可能大家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因为这个库什纳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0: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球总会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5: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0: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9: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8: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10: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8: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11: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5: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12: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

0: 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地震灾区持续高温。总台记者林博汉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预计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目前镇区周边地震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最新统计，自7月28号强震发生以来，到当地时间8月3号下午3点，已累计观测到380多次余震。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韩雪，主持人杨帆、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官字，2道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科威特当地时间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消息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对于相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世界时3号22点，北京时间今天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中国气象局预测，8月9号前后，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登陆，给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于10号到11号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由于白海豚移入东海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将滚动更新最新的预报。美国媒体和易普索集团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美国媒体解读称，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宣布，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解除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2025年8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解除职务是他本人主动请求的，并称自己已完成赴任时计划中的主要事项。泽连斯基目前尚未公布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继任人选。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当地时间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7.1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也就是8月4号到6号，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1: 主汛期千微信害虫北移，一起去浙江稻田看昆虫雷达怎样做到火眼金睛捕捉豪克级害虫。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2: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3: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

0: 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昶：
1: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2: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的一幕，她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关键。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9: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

0: 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他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制。
1: 电话打给我的，是的，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的，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我就没敢操作。
0: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2: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0: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3: 快，弄个针过来。
0: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
6: 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智慧。那么这套雷达系统究竟有多精准，又配备了怎样的智能技术？总台记者刘露露日前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8: 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倒飞狮的信息就出现了。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说，
9: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8: 倒飞狮、倒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100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国荣：
10: 倒飞狮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倒飞狮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8: 萧山种粮大户丁前华说，
11: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8: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 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刘大仲说，
9: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8: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12: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翅膀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夜行的生物学参数。
8: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盗飞虱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5: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盗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那么这是怎么做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13: 在这个管控的天空里面也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你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8: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13: 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不热，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会把虫子的振动频率给提取出来。
8: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13: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6: 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到2024年，8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害虫，年均到访的良田达到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5: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那么这张监测网怎样帮助农户虫口夺粮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14: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8: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到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 预计2026年底扩展到70部，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14: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害虫的源头是在中南亚国家。

0: 们也希望呢，我东南亚主要的江滨海丛的划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一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江滨海丛联网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1: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监测防空网络。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靖彤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这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报道说，根据双方讨论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道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称，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要由我们收。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条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截至今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位，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生态资源。以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市政厅三号表示，当地一处市场2号晚间发生严重火灾，至少3500人受灾。当地警方表示，尚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相关部门将启动调查。此刻提示，2025年年底，多家银行为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今年夏天，这类产品开始限量回归。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年利率1.6%，起购的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的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1: 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竞速赛 High Rocks 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0: 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如何科学避险？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伸向中原，由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由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1: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缓解了滞销的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请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的报道。
2: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3: 干了这个茶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2: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3: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2: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4: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5: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
4: 啊？应该多1/3吧。
2: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2: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2: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2: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粤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9: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2: 在山东，
10: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2: 在重庆，
11: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2: 在广东中山，
12: 8斤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2: 在浙江义乌，
13: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2: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2: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5: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
2: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2: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6: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2: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7: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2: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igh Rocks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0: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8: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 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19: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8: High Rocks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i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0: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8: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21: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i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8: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21: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i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8: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i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22: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8: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i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22: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i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i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i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8: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i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3: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8: 周忠提醒，虽然 Hi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23: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6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0: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短时强降水又暗藏哪些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4: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3: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5: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3: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5: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

0: 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1: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忽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2: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很多人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曾经多次提醒，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人被这样的洪流击中，不仅溺水的风险极大，还有撞到崖壁巨石上的可能。而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
4: 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达每秒3至8米，水中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因此山洪来袭时车内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下，车辆如同滚筒洗衣机，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同时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刺穿，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极低。那么山洪来临时如何科学避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2: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的油价将会暴跌。美国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以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与阿曼谈判的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斯坚科当地时间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一处仓库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德罗斯坚科表示，当地击落了15架无人机，但是他没有透露遭袭仓库设施的具体信息。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概念带动下快速上涨，但随后又经历剧烈回调。大量散户借助融资交易和高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追涨热门科技股，在市场急转直下后触发强制平仓，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市场波动持续放大。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散户借钱炒股既与监管方的政策反复有关，也折射出金融创新、降低杠杆门槛、社交媒体放大投机情绪以及年轻人财富焦虑加剧等多重现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与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该邦已有7个县超12.8万人受灾。阿萨姆邦本轮洪灾累计遇难的人数已升至87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33度，闷热感持续。明后天北京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或升至35度，有高温出没，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峡谷，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深，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浅滩上，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脚浸在水中拍照休憩，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河南游客王宇，
1: 然后真正的来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好山绿水，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真的很舒服。下到水里面，风一吹，浑身都凉透了。这份实在的清凉，真是哪里都比不上。
0: 黄山市民王瑶，
2: 水冰冰凉的，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
0: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尽管高峰期单日客流突破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确保游客安全。竹溪村溪流管理负责人王辉文：
3: 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人确实多，最多是超过3000人。我们每天都巡河，提醒大家穿好救生衣，深水区绝对不让进的，水是干净的，但安全这根弦我们不敢松，该喊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能少。
4: 从皖南水乡到长白山路，避暑经济的活力无处不在。白山市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核心腹地，紧邻长白山西景区，承接进出长白山的优质客流。此外呢，沈白高铁也让城市域外通达性大幅提升，客源市场持续扩容。当地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打造日间山野清趣，夜间光影奇观，昼夜双轨避暑线路，丰富多元的夏日清凉文旅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于大贺的报道。
5: 白山坐拥松花江、鸭绿江两江生态水系，森林覆盖率达84.6%，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夏日休闲避暑的绝佳之地。立足山水优势，当地打造松花江玻璃网桥体验项目，配套开发山地越野、卡丁车、

0: 陵穿越等动感户外路线，惊险刺激的山野体验深受年轻游客喜爱。游客毛英莎：
1: 我是从浙江来的，然后到这边玩了两个项目，一个是玻璃栈道，然后还有飞越松花江的滑索。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玩过滑索，这个是比较长、比较开阔，然后也是比较舒适的一种。其实松花江的风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在动感户外体验之外，当地打造沉浸式田园休闲业态，景区内设置萌宠互动区，游客可近距离投喂梅花鹿、羊驼等萌宠小动物，同时山野露营场地一应俱全，成为亲子度假的优质选择。游客丁立冰：
2: 夏天过来感觉比较舒适，喜欢到伴着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这边还有骑马，还有喂小动物，孩子都还挺喜欢的。
0: 日间游览之余，山间特色集市体验多样。今年全新推出的大荒窑红沙陶艺体验极具本土特色，依托当地独有的火山红沙资源，让游客亲手体验制陶全过程，在互动体验中了解火山地质特色，感受本土人文魅力。夜幕降临，白山的文旅热度依旧高涨，光影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晚会、实景演绎轮番上演，形成昼夜联动、动静结合的游玩体系。白山市某旅游度假区市场营销部李宇轩：
3: 沈白高铁开通后，长三角、珠三角的南方游客大幅增长，截止目前我们夏季接待量已突破25万人次，度假区游客以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占比比较多，亲子家庭客群占比达60%。
4: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有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来听报道。
5: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6: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5: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地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7: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抵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移动的小金库。
5: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扶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引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通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8: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5: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 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9: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5: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10: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5: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11: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5: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12: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13: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5: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4: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5: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15: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6: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比跟平时不一样。
15: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4: 国内的避暑经济如火如荼，中国的清凉魅力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17: 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成为一种潮流。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4: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观察，
18: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4: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 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疲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俄罗斯游客蒂娜
1: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19: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4: 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蒙古国游客伊什万齐格：
20: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4: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
18: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出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
17: 海南就依托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4: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21: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4: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娜，格里比山。
22: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4: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7: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3: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8月以来呢，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是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 那从云南、贵州往北一直到东北地区，不少地方累计降水量都是超过100毫米了。那四川的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那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国的主雨带还是位于这些区域，但是呢，随着水汽条件的减弱，那强度也会随之减弱，分布呢就会更加零散一些。其中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陕西的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的西部，还有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的北部和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也就是我国的华南地区，也会有强降雨出现。这其中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的。那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呢，海口就是暴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明后两天海南的强降雨还是比较多的，累积的雨量也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会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梁帆，
4: 好的，小丹。
1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4: 牛皋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多，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停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当地时间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此刻提示：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警方提醒，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后不足一日，他又提起美伊将于三号举行谈判，不过这一消息很快遭到伊朗官方的否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反倒是在伊美当前症结的核心议题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上，伊朗更新了与阿曼划定新航线的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而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而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将如何发展。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0: 美伊双方表态差距明显，这反映出了背后怎样的政治博弈和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那美国和伊朗呢，目前各说各话，主要还都是为了争取对于地区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营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责任的形象，来展现了通过这种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要拒绝将自己来置于一种所谓签订城下之盟的这种不利地位，避免呢让外界认为自己呢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另外，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存在直接谈判的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呢，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都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那对于这种政治沟通，美国和伊朗就有自己进行各自诠释的一个空间，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呢，它体现出的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信是非常低的，不排除伊朗呢后期会着力强

0: 强调，未来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是伊朗与地区国家之间来形成的一种互谅和合作。那么同样，美国也会特别强调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主导性的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
1: 目前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但是伊朗方面称绝不允许美国开辟非伊朗规划的新航线，并且明确将美军的军舰列为打击目标。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我们知道伊朗当前呢是和阿曼在一直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行秩序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谈判，并且谈判也已经进入到尾声。那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通行，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彼此呢互为前提条件。伊朗不会容忍在允许海峡能源运输恢复正常的同时，自身的能源贸易依旧受阻，因此最终的海峡通行方案必然是在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彼此妥协和退让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的。但是在这其中呢，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成果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影响。目前相关谈判也不仅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彼此进行，地区的斡旋方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的是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呢，即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必须也会因此而去采取到一些对于美国和伊朗后续政治接触来发挥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现在媒体报道的消息是伊朗和阿曼可能会确定一条并不是伊朗所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中间区域的一条共管航线。这条共管航线目前看起来可能会和战前的航路出现部分的重合，但具体的通行规则肯定会有新的变化。伊朗呢是一直坚持要在航行规则上体现出自身的主权管辖，并且多次强调海峡未来的通行秩序不会恢复到战前，所以呢最终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一方的权力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能够就此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是决定着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的一个关键。但客观来说，由于当下美伊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海峡的安全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2: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以美援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计划，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的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1: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此事暴露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

0: 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二月二十八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1: 美国方面近日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来听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消息称，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有消息披露，沙特王储在通话中特别要求特朗普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此外，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由于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进退维谷。有消息称，伊朗官员看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弱点，并可能加以利用。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二十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1: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可能大家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因为这个库什纳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0: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球总会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0: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3: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4: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2: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5: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虽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我国近海还比较远，但是它的外围呢已经影响到了我国近海。今天来说，海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在东海东部已经由1到1.8米的轻到中浪增大为了2到3米的中到大浪，同时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南海也是有海浪变大的过程。那我们预计从明天开始呢，较大的海浪将会出现在我国的东海东部，浪区会迅速的发展，由今天的轻到中浪逐渐增强为大到巨浪过程。后天随着台风的进一步扩展，东海将会被狂涛巨浪所覆盖，那在上海浙江沿海也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而南海的大浪区呢，也会趁势的发展，和台风外围的浪区联手，强度会迅速增大。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及时发布海洋预警报信息。也请近几天在上述海域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海洋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那预计这次台风过程呢，将会对东部沿海以及东南部近海是产生一次大到巨浪的波及范围，也请大家提前关注注意。另外在海雾方面，今天青岛连云港海域是有轻雾，海面是呈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注意瞭望，加强安全性。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

谷、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6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什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点至明天8点，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海外社交平台热词迭代，见证中国文旅魅力持续出圈。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华盛顿州人口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郊区的山火已经烧了3天，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这起由3场火灾组成的火群，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2平方公里，至少700栋建筑被毁，大约6.5万人被迫撤离，超过了斯波坎市人口的1/4。斯波坎山火已经被列为全美最高优先级扑救火情。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儿童被卡事故多发。近日，江西赣州余都县一店铺门口，一名小女孩的手臂被卡门缝，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小心被卡住，不要急着往外拉扯，应首先使用润滑剂，比如洗洁精、洗手液、菜油等，对被卡位置的周边进行润滑，如果无法取出，要及时报警求助。此外，消防人员提醒家长，户外健身器械缝隙孔洞极易困住孩童，带孩子游玩时务必全程看护到位，做好安全提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过的数据标注师。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2: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3: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她花了1个月。
3: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她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她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1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

0: 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1: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百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2: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继续来听报道。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2: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继续来听报道。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

0: 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1: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0: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河北的天气上演与热同台，一些地区气温飙升，而有些地方却暴雨来袭，交通也受到影响。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河北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直冲35度，尤其是午后一两点那个时间段哈，就是能明显感受到滚滚的热浪。就是大家这个开玩笑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那么能看到路上的行人哈，大多都穿着防晒衣或者是打着遮阳伞来防晒。根据天气预报呢，未来3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向38度冲锋。那与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呢，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保定富平、易县还有承德的滦平有5个站点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那么还有100个站点呢出现了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而且呢风雨还将继续。那就是在刚刚半小时之前啊，我所在的这个石家庄市已经出现了阴天的天气，而且呢刮起了风。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沧州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区会有暴雨。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小时雨量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风力呢在8-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那到了明天呢，河北西部的部分地区依然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而且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么这次降水过程呢将一直持续到7号。主持人。
0: 那此次降雨都对河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么根据天气情况呢，河北多地是启动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暴雨预警以及防汛应急响应的影响，张家口的草原天路张北段从8月1号开始在全县区域实施了临时关闭的措施，主要是为了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以及山洪等次生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游客人身安全。那么目前呢，草原天路景区全线是禁止游客以及车辆进入的，所有的户外业态暂停运营，而且沿线所有的景区服务驿站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呢也是同步关停的。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呢也将根据雨情的变化以及防汛应急响应解除情况通过官方平台另行通知。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还正处于7下8上的这样一个防汛。

0: 汛关键期，那相关部门呢还要密切关注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巡查，确保安全渡汛。那也提醒了广大游客，也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出行的计划。下雨时呢，要远离山区河道、低洼地带以及陡坡、崖壁等危险区域。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2: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受海外 AI 科技趋势回暖影响， A 股近期超跌的光通信、芯片半导体、算力硬件等科技股在今天有所反弹，带动科技风格的指数是拉出中阳线，而传统产业短线稍有调整。不过涨跌比还是显示上涨加速多过下跌，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2点，涨幅0.33%，收在3822点，深成指上涨437点，涨幅3.25%，收在13885点，创业板指涨5.64%，收在3488点，科创50和科创100分别收涨4.09%和5.0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2136亿，其中上海市场10084亿，深圳市场是12052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395家上涨，比892家下跌；深圳市场2048家上涨，比796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涨超过7%，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涨在6%以上，医疗服务、通信设备、其他电子、游戏、互联网电商，也分别涨5%至4%左右。调整前列是银行、保险，跌幅超过2%。汽车整车、机场航运、公路铁路运输、白酒、港口航运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外汇市场往往不是简单的数字涨跌，而是一场藏在 K 线背后的隐形赛场。近日，美日时隔15年再度联手出手调控汇率，凑出了多年罕见的联合稳市阵容。很多人乍一看认为这是美国心疼盟友出手兜底的暖心帮扶，但透过金融底层逻辑，这场看似抱团护盘的汇市干预，实则是一场多方诉求交织、相互制衡的深度博弈。本轮日元贬值堪称是自由落体式走弱，对于这种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就是全方位的经济暴击。石油、原材料、粮食成本全线飙升，输入性通胀抬头，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双双承压，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持续失控打滑。危急关头，日本率先自掏腰包动用外汇储备入场自救，而美国的打法不同，全程没有直接抛售美元救市，而是走了一步迂回棋，抛售欧元间接托举日元。这套借力打力的操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直接抛售美元托市，固然能快速拉升日元，但会直接拖垮美元指数，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让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胀卷土重来。而用欧元充当缓冲垫和工具人，相当于借别人的棋盘下棋，赢了收益全拿，风险自己不沾，把风险对冲和利益最大化到极致。而美国之所以愿意破例下场协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要守住美债这个全球金融的超级蓄水池。日本呢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手握超万亿美债，一旦日元崩盘，日本想要筹措美元救市，唯一的大招就是集中抛售美债，而大规模美债砸盘会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让美国政府企业的借钱成本全面飙升，直接冲击美国的债务安全和金融稳定。换句话说，美国出手稳日元是提前给自己的金融体系排雷避险。如果说稳美债是短期救火，稳住高端产业链就是美国布局长远的核心底牌。日本手握半导体设备、光刻胶、精密零部件等，对美国 AI 和高端芯片产业十分重要。汇率的大幅震荡会打乱美国多年的地缘产业布局，稳住汇率只是表象，锁住高端产业链、守住科技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目的。但这一波联动只是临时的利益抱团，并非牢不可破的同盟，实则各取所需，各谋其利。政策干预能救一时盘面，救不了长期趋势。目前美日利率差、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次联合干预只是短期止血、修复市场预期的应急手段，无法逆转汇率。

0: 率的长期走势。美日时隔15年的汇市协同调控，撕开了盟友互助的表层叙事。如今的全球汇率博弈，不只是货币涨跌，而是金融安全、债务周期、产业链竞争的综合较量。金融市场永恒的规律从来没变，所有协同共赢本质都是精准的利益同频。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箭打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

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为5.57%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二是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当地时间8月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佩泽西奇扬称，冲突无论是在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国家之间，都是一种出现的疾病。伊朗将捍卫边界，但不会寻求扩大战争或继续战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近日遭遇严重森林火灾，该省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排爆人员发现约400枚被岁月遗忘的炮弹、手榴弹等。勒波日镇位于大西洋沿岸，距离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市不远。北仑野火肆虐期间，勒波日镇不断传出爆炸声，工作人员由此发现这批弹药。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点11分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小时内，鹰潭、南昌、萍乡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及九江市北部、抚州市东部、吉安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强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采制：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1: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凭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备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赛事拱力。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4: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3: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2: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5: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浴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4: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6: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4: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

0: 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0: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集到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
2: 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旗帜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3: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六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5: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的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4: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7: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4: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7: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内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

0: 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1: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2: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副热带高压强势的前提下，副高外侧呢就是降雨频繁的，是不乏强降雨会出现。但是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的区域里，是高温盛行。今后三天呢，我国高温主要是分为东西两片啊。在西边呢，高温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干热暴晒的状况。那东边呢，高温情况就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了，那从辽宁往南到浙江、福建这一带都是一个气温高、湿度大的状态，天气给人的感觉主打的就是一个闷热，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桑拿天。那像昨天的白天呢，沈阳就冲击高温成功了，拿下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那预计呢，今后三天沈阳的高温都有可能持续，体感闷热是非常突出的，那这种情况也是同期极为少见的。今天白天呢，像济南最高气温也是有望冲击38度的，会创出今夏的新高。那4号到7号期间呢，城市方面像沈阳啊、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济南，高温都是会比较频繁出现的。尤其像天津、石家庄、济南，很可能是连续4天出现高温的。那预计啊，7号开始，东北地区的高温就会有所收敛了。这呢，也是跟这个立秋节气会十分的应景。而南方的发展啊，这个高温的发展，后面要看一个台风未来的走向了。那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出现之前呢，东部的很多地方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个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会增多。但是6号到7号呢，像湖南、广东、广西高温就会明显的增多。那8号开始，江浙沪还有安徽等地啊，高温就会逐渐的消退，炎热的状况会有所缓和。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4: 好的，胡晓丹。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

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晓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晚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喷发加剧，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富埃戈火山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是中美洲最活跃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导致200多人死亡。 瑞士联邦食品安全和兽医局3号说，自7月中旬以来，瑞士多地报告奶牛患病，出现发热、腹泻、产奶量下降等症状，疑似感染一种此前未在该国境内出现的病毒。体育方面，在3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轮多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星瑜遭遇逆转，老将张帅顺利晋级。 此刻提示：盛夏时节，厨房防霉重点不在于发现霉变后如何补救，而在于日常储存、清洁和使用习惯是否到位。高温潮湿季节，食物更容易变质，厨具也更容易藏污纳垢。合理控制食物采购量，规范储存条件，保持厨具充分干燥，发现霉变迹象果断弃用，是家庭厨房防霉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首先关注铁路建设的最新进展。今天，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了解一下。刘翔宇，请介绍一下渝昆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渝昆高铁沿线的地形起伏大，桥隧占比高，长坝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多变。350公里时速的运营标准呢，对长钢轨的焊接精度、成品的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那目前渝昆高铁前线长钢轨焊接已经全部完成。此次焊接的长钢轨每一根重31吨，长500米。焊接时必须严格控制钢轨行车面行直度偏差在每米0.1至0.3毫米，这仅相当于2根发丝的粗细。那导向面偏差管控呢，在正负0.2毫米以内，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列车的轮轨磨损，保障高铁运行更稳、更快、更安全。

0: 近一个月来呢，他们是车间实行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的作业模式，全力确保长钢轨优质高效供应。据了解，焊接完成的长钢轨单日铺设最高可达12公里。那在接下来，铁路部门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现场铺设，以确保渝昆高铁建设顺利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贯通渝川黔滇四省市，东抵昆明南站，串联西南七市核心城市。建成通车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的铁路通行时长，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为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1: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4: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3: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5: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3: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

0: 新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i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1: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静看来，现阶段 Hi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1: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i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i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iRox，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i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i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2: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3: 旅途新相遇，
4: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今年夏天，青海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前排。

0: 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移动的小金库。
0: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引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通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5: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6: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7: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

0: 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在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一幕，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关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她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制。
3: 电话打给我的，是的，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的，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就没敢操作。
2: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4: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2: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5: 快，挪一个身子。
2: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官字，两道剑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

0: 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15:38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哈尔滨市区北部、宾县西部部分乡镇降水量60，但可要求警方开展补充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日起正式实施。当地时间8月3日，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水平。
1: 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这样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2: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呢，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
5: 嗯，
4: 他对外宣称呢，不仅是说为健身人打造的一个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5: 对，这里面有些什么杠铃深蹲啊、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当然更有参与者坦言说，在赛后呢，感觉到连续组合训练的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没有力气之后就比较容易出现动作变形，这就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和隐患。那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这里面说到的低门槛是不是真的低门槛？会不会让大家容易忽略这项运动当中存在的风险？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7: 项目体验是全新。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6: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0: 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1: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2: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0: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2: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联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3: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3: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4: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4: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北京时间17: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以此为支点，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和科技发展前沿，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指南要求小学阶段要能观察身边的现象，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实验，能设计制作简易作品，重点是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让孩子爱上科学。初中阶段要能基于真实情境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重点是培养科学思维，涵养科技报国情怀。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韩国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点，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并全面启动停工、降温、关怀3大紧急应对措施。此刻提示：近日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和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后有可能引起血管收缩、血液流速减慢。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的病人，就会出现血管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松花江佳木斯段洪峰过境，河南遭遇了西雨东热两重天，记者直击应急保障现场。
1: 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避险。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1: 今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敞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上午九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都进入了这个迎干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

0: 12摄氏度。郑州市区昨天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1: 嗯，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呢，今天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今天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豫西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影响更大。那到了5日呢，雨区呢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里呢，安阳西部、濮阳、新疆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多地部分区域呢会出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还超过70毫米，局部呢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的区域呢甚至可能出现了10到10级的大风和冰雹，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主持人。
0: 嗯，好的，小辉。
2: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0: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两年频繁地闯进我们的视野。
2: 嗯，
0: 有时候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4: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3: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5: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3: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

0: 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1: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2: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嗯，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4: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的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的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3: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2: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5: 新闻晚高峰。先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时价，

0: 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2: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4: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剩的分好，摆在小浴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3: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

0: 法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0: 5点到8月3号早晨5点，它都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昨天上午的8点啊，又减弱为了强台风。但是呢，根据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数据来看呢，白海豚是再度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并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预计呢，6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未来台风的路径还不算很明朗，那受到来自贝加尔湖的冷空气的影响呢，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将会被削弱。削弱多少就会直接影响到台风后期的路径了。那如果说这个副热带高压减弱的不明显，那白海豚受到副高偏西气流的引导呢，就会西行登陆我国。那如果副热带高压东退的很明显，那么呢白海豚就会在近海北上。所以啊，它后期具体的路径和风影响呢，目前主要是有2种走势的分析。一个呢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会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呢，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会深入到内陆。这种情况啊，登陆影响的时间是最早的，那登陆的强度也会最强，会给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会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者是以北的沿海地区，并会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是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的地区，强度呢基本考虑为强热带风暴级。那这种情况下，像东海、黄海还有华东沿海都会先后的出现9到11级的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都会经历强降雨的考验。那未来白海豚还会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同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

0: 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佳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今天，国务院重庆彭水汉佳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即日起至8月31日，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 03-7889-7616，信箱地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A0906号邮政信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 彻底打财断穴，形成有力震慑，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当地时间8月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当地时间7月30日，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各方仍在就组建一支国际部队进行磋商。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出现真空，确保任何新组建的部队都能支持黎巴嫩军队。 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8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 8月9日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登陆，给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于8月10号到11号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 由于白海豚移入东海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将滚动更新最新的预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牛蛙抗生素超标冲上了热搜，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该如何来加强监管？
2: 我们还将关注以案说法，电商平台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形同虚设，商家收到了货款却迟迟不退款怎么办？最高法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的保证
1: 金充实有持续的监管义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咱们先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0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5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2: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4: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3: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4: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3: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4: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一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3: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5: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4: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

0: 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网购之后对商品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啊，这是咱们网购的一个底气了，大家挑货的时候也都会选那个七天无理由的，对吧？但是如果商家签收了你的退货但是长期不退款，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可以向卖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去投诉，平台审核之后就会对符合退款条件的这种情况来划扣卖家保证金，给买家先行退款。
4: 但是如果这个卖家的保证金无款可扣，消费者得不到退款该怎么办？又由谁来担责呢？电商平台有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同时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指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6: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人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5: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
6: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的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5: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定监管责任。
7: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1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

0: 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2: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1: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0: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国之声新闻
10: 以前每到暑假都有不少年轻人学这个开车啊，这个特别是像高中升大学的这个假期当中哈，几乎是一种假期必修课了。但是这个夏天呢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当中，一张张年轻面孔正在紧握摇杆紧盯屏幕。当然了，在无人机培训基地嘛，学的肯定就不是汽车了，
11: 对
10: 啊，学的是开无人机。
11: 是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之下的青春起飞。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12: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13: 那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2: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

0: 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
0: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2: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培训的人员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呢、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救援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救援。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3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5: 天气热，避暑就是大家出游的首选了。今年这个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了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
6: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呢，就位于祁连山南麓，7、8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呢就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财智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7: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8: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 一会儿下。

0: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再次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扶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引水。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2: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3: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4: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5: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山，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8次集体学习会。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召开2026年县委常委会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纪委关于2026年五一、端午期间纠治四风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明确要求，结合全国资源优势和工作实际，从中找方法、找路径，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打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照违规吃喝、公车私用、慵懒散脱、指尖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深挖四风顽疾根源，常态常效排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7月30号下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8次集体学习会，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辉、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县政协主席马学文出席会议。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精神，以及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相关内容。汤大鹏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聚焦燃气、消防、道路交通等重要领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汛期风险加密巡查频次，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三农工作，强化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落实大面积均衡增产要求，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民稳定增收，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张健、实习生刘百言报道。近年来，县妇联落实惠民就业政策，聚焦居家妇女就业难题，积极搭建就业帮扶平台，联动本地企业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培育特色指尖经济，让广大宝妈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专注手工定制甲片制作，产品工艺精致，款式新颖，主要出口美国、韩国等国家，海外订单稳定，市场前景广阔。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加，为本地妇女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县妇联主动对接企业，在社区开展免费穿戴甲制作技能培训，培训零基础起步，简单易学，学员当天参训即可上手实操，岗位采用弹性工时、居家制作、计件取酬的灵活模式，最大程度适配宝妈带娃、操持家务的生活节奏，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企业创始人尹东娇：
1: 目前我们已经帮助2000多名全国县本地的宝妈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就业，既能顾家又能增收致富。
0: 企业员工刘小月：
2: 我已经来到这个穿戴甲1年多了，从不会到会，一点一点点的，从1天10多块钱到现在1天100多块钱，就是每个月能达到3000左右吧。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好，而且我是一个宝妈，我觉得这个时间吧非常自由，然后不耽误接送孩子，而且在不耽误接送孩子的情况下，还能给我的经济、家里的经济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小小穿戴甲变身致富小产业，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成功带动全县2000名本地宝妈实现就近灵活就业，有效解决了居家妇女就业难、收入少的问题，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下一步，县妇联将持续深耕就业服务，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挖掘更多本土特色小微产业资源，拓宽妇女增收渠道，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朱海娟、包代钦报道。盛夏时节，我县查干湖镇的无花果

0: 暖棚。冬季腊月15可以在这里采摘到新鲜的无花果，一直采摘到转年3、4月份，还有夏季小孩喜欢的顺水摸鱼项目等等。
1: 从单一的无花果种植到采摘加餐饮的农旅融合，王金林的无花果庄园正在探索一条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下一步他还计划进一步丰富业态，让更多游客来到查干湖，留在查干湖。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出不很多了我呢这个啥都很熟
1: 体面把都是白很你和丁孙子们把都是摩登昆博斯金文的什么把都是白很好谈我的前面瞧着的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今日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贵州想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5: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5: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5: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5: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催生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5: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9: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

0: 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3: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4: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4: 韩国政府四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

0: 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 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哈、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0: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

0: 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 我们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4: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5: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6: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7: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8: 共同认购4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9: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0: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1: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0: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夏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深度调查。
5: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6: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剩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的物业上面把它收集好，卫生特别好。
5: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7: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5: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8: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5: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8: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

0: 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3: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

0: 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1: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理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4: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3: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4: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像福布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3: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4: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影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6: 房。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7: 上回书说到，两声炮响，有人大喊一声：“刀下留人！”正是二爷胡大海。
8: 哎呀，兄弟呀、啊，兄弟，你可把我疼死喽！他拍着肩膀，啪啪啪这个响。于金彪眼圈红了：“二哥，别难过，哭坏了身体，好吗？还劝人家脑袋都没了。”老于，我不能不难过呀！你说我自从和你见面之后，咱俩多投脾气，只要一出征啊，咱俩是食桌同桌，住着同床啊，无话不谈。你于金彪文武双举人，我是大字不识个大老头，可是你不嫌弃我，咱们俩好成一个人一样。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儿子又是我儿子，你死了我怎么能不难过呀？一说这话，于金彪眼泪唰就下来。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那是没到伤心处啊，到伤心时候他也哭啊。二哥呀，你怎么到这儿了？嗨，我跟元帅说说，我得祭奠祭奠法场啊，把这话都说开呀。哎，千错万错都怪我的错，我不应该上你那喝酒啊，喝两盅酒啊就找不着北了，满嘴跑舌头胡说八道，我把你给坑喽。二哥，别说这话，还是我自己乐意。是你按着我不让我到教军场吗？我天生就这么秉性，宁可站着死，绝不屈膝存。我就是死后变成厉鬼，也要徐达性命。他是我的科星，我认了。哎呀，兄弟呀、啊，我可没你那两下子。你是有骨气，有勇气，我是个窝囊废呀。这话是那么说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说你一死，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连你的后人呐都挨骂呀。啊，于金彪把八柳子啪往后一甩。二哥，你何出此言？我于金彪活着光明，死的磊落，怎么能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四款呢？怎么你还不知道？那你别着急啊，哎，我跟你好好说说。你说兄弟啊，咱们自从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渔桥兵变那天，咱们怎么说的？是不是咱们说同宝一主，成其大业，一统华夷？你那口刀谁惹得起？多次救我的四弟呀、啊、现在只取下襄阳和滁州，大片国土归元军，还有那些起义军，没成其大业，你就死了，你说对得起我们的主公吗？
7: 此乃为不忠也。
8: 哦，说的对，我是不忠，那么我又怎么不孝了？
7: 嗨，说你不孝，别就不孝。你这个人呐，要冲你不孝劲，我真想给你两个大嘴巴。你说你一死，你老娘怎么办？咱的老娘31岁守寡，可守着你呀，家里头穷啊，领着你挨门乞讨，河里洗脸，庙里存身，逢连补战，一滴血一滴汗供你念书，你才成了文武双举人。你不能在老人面前承欢，反之你先死了，白发人又知道得怎么难过呀，你叫白发送黑发，他不是剜心吗？等到老人家百年之后，什么人顶丧驾灵摔灵盆，什么人到坟前祭扫啊，你这不是不孝吗？哎呀，于金彪眼泪刷下了，娘啊娘啊，孩儿对不起你了，我是不孝，我是个逆子啊。你别看于金彪那么大脾气那么大本事，待母最孝，他娘守寡带着他，在娘的面前从来没有高声过，从来没有说个不字，没惹娘生过气，不但他孝顺，连他的妻子孩子全孝顺。现在于金彪死了，想起老娘这是把抓柔肠啊，肉刺勾搭。
8: 哎呀娘啊，孩儿对不起你了。二哥，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你说的对，不忠有你们尽忠，这不孝没旁的，兄弟赖上你了。你多到我娘前磕几个头，教育我儿子于镐长大成人，接续于门香烟后代。
7: 哎，净说没用话呀，我替你娘前尽孝，儿子多教导，我教他啥呀？教他吃饭呢，教他这么大个肚子，我会啥？我不误人子弟吗？再说我那弟妹怎么办呢？啊，哎呀，不要说了，那么我怎么不仁不义？哎，别着急，你不仁，你说今天人家徐达登台拜帅是受主公之托，主公敬他是贤士有本事，什么胸藏锦绣，腹有良谋，所有将士文武官员拿他当神仙，唯独你吹胡子瞪眼酗酒闯辕门，你这叫人吗？你不人。
8: 二哥，要这么说我错了，
7: 可不，你错了谁错了？还是我错了？你小不忍则乱大谋，再说人家都向东，你非向西，叫你打狗你偏打鸡，你说你对吗？
8: 那么我怎么不义了？
7: 怎么不义？你说咱哥俩好不好？
8: 多头之后换命之交，咱俩就是多个脑袋，要不然就一个人一出征，咱一块吃是吧，一块睡。你看你是文武双举人，我是大字不识，可是你没小看我呀，那二哥当亲哥哥一样啊。
7: 我们两个要是福保西吴王，成其大业，酒后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咱们俩不识封侯之辈，等那天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咱哥俩说话是不是想起点轻浮啊？你死了我没说话人了，没有贴心朋友了，我跟他们都不行，就跟你行啊，我不得想死吗？你不想我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你呀、啊、你说你这是义吗？你是义字当先吗？哎呀二哥呀，我错了。于金彪嘴里说个错呀太不容易了。胡大海一看他哭啊，张小乙不高兴，张小乙心的话，二爷你这是干什么呢？人都要死了，你干嘛还叫他赌心呢？说点痛快话好不好？二爷你别说，就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哥俩说话没你事儿。我说兄弟啊，你死的值吗？不值啊，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你在这辕门外因为犯了禁律被杀，酒后你儿子于镐长大，人家一问你爹哪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违犯军纪，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违抗将令，他还怎么活？不是你这代，连你儿子你孙子都骂你呀。二哥呀、啊、 你快给我一刀吧，我不活了，我真没点活了。哎，你死了有什么用？你死了，这臭命也留下呀。可是你说这有什么用？后悔药没地方买呀。嗯，我奶奶眼泪擦了擦，怎么，你后悔了？哎，这个我是做的不对。要这么说，你说元帅赦免你无罪，你的脾气能不能改？嗯，徐达能赦免我无罪吗？我当着千万人面这么羞臊他，那么对待他，他能不杀我吗？这叫杀一儆百，他先拿我开刀，好整治他的军规，他不会饶我的。那他要饶你呢？这，哎，你说他要饶你，你能不能过去到那赔个礼，道个歉，承认个错，说个过来过去话？哎，我，怎么说个过来过去话就矮你了？哎，就不行，不行，你可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儿孙可都挨骂呀。哎呀，二哥，你快别说了，他不会饶我，他万一要饶你呢？万一要饶我，看在二哥你的份上，好，我见着他，赔个不是就是。哎，老于啊，说话算数。哎，君子言，快马一鞭，我于金彪多得说话不算数了，真的，真的，好。一伸手，突噜，从袖口里掏出一支令箭。哎，你看，元帅的将令在此，赦免你无罪。嗯，二哥，怎么，你早就求下情了？嗨，别提了，胡大海的心眼是真多呀。胡大海哪来将令？书中暗表，于金彪被推到外边，徐达不是真心杀，他敢杀吗？哦，你当元帅就把于金彪杀了，得罪你了。再说西吴王朱元璋也不能干你，可是不推出去不行，推了之后啊，就告诉陶然了。你光响炮杀火，别开刀，等着众人讲情。可众人今天都不敢讲情，因为什么？这个于金彪做太过火了，徐达往这一坐，他也傻眼了，都不求情，他能说那退回来饶了吧？没辙了，在旁边急坏了胡大海。胡大海心的话，于金彪是死了，谁怎么死的？我给害死，都是我勾火打架，我要不抽火，我想看看哈哈笑。他给徐达个眼罩戴，我一乐，谁成想闹这么大呀？怎么办呢？得求情啊，求情，我求情。一句话说不对，就得把我的事儿都揪出来呀、啊。要知道我从中挑拨离间，不但救了他，我也得死，怎么办呢？这个，他瞧见他旁边不远地方站一个人，谁呀？大将华云，就是打柴出身的那个樵夫啊，要认朱元璋为师。后来朱元璋啊，给他找个老师，他老师就是银棍将项玉春。这华云呢、啊，跟项玉春已经学徒好长时间了，现在比过去强多了。今天因为元帅登台拜帅，他也来了。胡大海想，华云缺心眼儿，我拿他当枪使，尤其他人缘还好，都知道他心眼少，能让着他，说错了元帅不能怪罪，他跟于金彪不错，他就拽他一截。华云说，干啥？
9: 小点声。
7: 说干什么？
9: 哎，于金彪跟你不错，你给求个情啊。
7: 嗯，求啥情？
9: 哼，老于办的事儿吧，人家元帅点卯他不来，喝酒成心找别扭，该啥呀？哈，这不像话，快快快快快，
7: 你怎么不去呢？
9: 我胡大海想，哎，他不傻，哎，我怎么不去呢？他我没你面子大，你快去。
7: 我去。
9: 你不去啊？好，我叫你不去。他凑过来挨着他，我叫你不去，往嘎着我，我叫你不去，我叫你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打。
7: 华云受不了，扑通，元帅趴在地下了。
9: 徐达看了看，下跪着何人？
7: 啊，我叫华云。
9: 哦，免礼。你出列
7: 有什么事儿啊？
9: 啊，这个什么事儿？不知道，不到你出来，他不是我要出来，那是胡大海他把我捅咕出来的。
7: 胡大海一听，得。

办事儿，你说那傻他妈被卖了。徐达一看这胡大海这火啊，就撞到顶梁了，心想我早就知道于金彪闹事就是他挑的。你想啊，徐达能缺心眼吗？到了之后就把众家的情况都摸得底，知道胡大海这人装傻充愣，看着粗鲁啊，实际最精有心眼儿。于金彪为什么跟我这么大伙，一早听有人告诉他了，就是胡大海从中给挑拨的。但是这阵儿我不能说，你等着，慢慢我好好治治你。胡大海，哎，莫江达，哎呀，你是给于金彪讲情的？哎，他这个胡大海想不好，我的面子小啊，从我两旁看看。干嘛？他叫这边的文官，那边的武将，大家都看低头神，干嘛？都过来，别看哈哈笑啊，咱一块儿给出个情儿。大家想也对，既然有出头的，那就过来呗。呼啦，全跪下了。元帅，我们给于金彪求情，免。呀呵，大家都起来了。胡大海，你给于金彪求情吗？哎，他这个元帅啊，他这个不是于金彪吃酒带罪闯辕门，没有将令，连误三毛，罪该万死。大伙一听，你是催斩呢？这是啊。徐达心也凉了，他以为啊胡大海求情，我好接坡下。结果他这么说，胡大海一看，哎啊，我明白了。元帅，于金彪犯死罪可犯死罪，但是您庆典的日子，大喜日子，先斩大将，此为不及，我等来保于金彪。王元帅，法外施恩，人外施人，讲他饶恕。徐达说，胡二将军啊，本帅与于金彪远如仇近如恨，我能杀他吗？而是他目无军规，藐视本帅，故意违抗将令，不得不斩，以正军规。你给他讲情，倘若我放了他，他再顶撞本帅，你能够担保吗？这胡大海想，嘿，我就知道有这么事儿。我要说我不敢保，元帅非急了不可啊！你耍笑我。我要说敢担保，老于的脾气我知道没谱啊，说翻脸就翻脸，一会儿把他推回来了，他再跟元帅打，该找我试问了，这怎么办？又一想，活了眉毛护眼前，先把人救了再说。哎，元帅，如果把于金彪放回来，他再也不能顶撞元帅，违抗将令，我胡大海愿意担保。拿项上人头担保。好啊，君无戏言，我愿立军令状。好，军政司将军令状写好，旁边有人刷刷点点写好了两张，拿到胡大海近前。胡大海说，你念念念念，给他一念，中保人胡大海来吧，按上手印，签字画押了。好，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将于金彪退回来，免于死罪。是。中军接过将令要走，胡大海说，别别，元帅啊，允许我亲自传令行不行？徐达明白，他想见着于金彪，把刚才呀立军令状的事儿说清楚，也对，免得于金彪上来再闹。徐达点点头，就这么胡大海接过将令，往袖头里一吞，他就出来了。刚走不远，坐在一旁的刘伯温半天没开口，这阵说话了：“二将军，军师，扶耳过来。哎，好，说吧，你需要这么说，再那么说。哎，好，哎，就这样。”胡大海出来，咧开大嘴就哭啊，呵。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一哭，除了于金彪被管子了，也觉得自己办的不对，这么死也不值得呀。这身本领就应该故意跟徐达闹别扭，叫人杀了。所以
愿意啊认罪，胡大海才把这支将令掏出来，来大副手松绑，捆绑手哗把绑绳给挑了。张小乙过来，哎呀，于将军给你道喜。哎，真想不到我于金彪落到今天这天地。哎，二哥，既然你早就有了将令，你为什么还哭啊？你数落我呀？哎，这可不怪我啊，那老道出的主意，老道叫我这么说的。要不你能反嘴吗？哎，好吧，我哥说明白啊，我可立了军令状，你要再和徐达瞪眼睛，我的脑袋都没了。你死你不在乎，我可在乎，脑袋掉了吃嘛都不香了。好吧，于金彪说，二哥你一片苦心小弟领了，走吧。就这样，胡大海举着将令在头前带路，于金彪在后边跟着。来到将台前，胡大海交令，把令箭递上去。于金彪过来，来到了将台下，他猛一抬头，正是徐达在看他，俩眼神啪就撞到一块儿。这一撞到一块儿，哎呀，于金彪的火腾腾的起了，他还想发火。胡大海一看，呀，别这样，你不能瞪眼，瞪眼睛我就完了。朱元璋一看不好，于将军还不谢过元帅，不斩之恩。

0: 元帅，于金彪刚才多有得罪，万望原谅，多谢元帅不斩之恩。说着跪下。徐达想，哎，这还差不多，可真不易啊。于将军，下不为例，免礼平身，整装去吧。谢元帅。这场风波这才过去。于金彪到一旁，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重新收拾好了，站在胡大海近前。拜帅仪式已经结束，就应该众人散去，排摆酒宴，喝喜酒。还没等传令，探马蓝旗官到辕门外就喊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将台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太师妥妥带二十万兵马已到滁州，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请令定夺。哦，再探再报。是，蓝旗官出去。众将一听啊，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心想徐达今天登台拜帅，嘿，妥妥就来了，你老师来了，我看怎么办。徐达问朱元璋，主公啊，妥妥带人马已到滁州，你看这个仗该怎么打呀？朱元璋说啊，元帅，是出战还是守城池，单凭元帅拿主意。哦，徐达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呢。此时于金彪啊，站在旁边一扭脸儿，哼，徐达这么一看啊，你是不服。好了，我就冲你不服，我非将你一军不可。啊，众位将官，兵书上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妥妥带二十万兵马来到滁州啊，一路上正是锐不可挡，我们应该避其锋芒，过些日出征。来呀，四门紧地，吊桥高挑，高悬免战牌，守住城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域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拜帅仪式已经结束，就应该众人散去，排摆酒宴，喝喜酒。还没等传令，探马蓝旗官到辕门外就喊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将台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太师妥妥带二十万兵马已到滁州，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请令定夺。哦，再探再报。是，蓝旗官出去。众将一听啊，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心想徐达今天登台拜帅，嘿，妥妥就来了，你老师来了，我看怎么办。徐达问朱元璋，主公啊，妥妥带人马已到滁州，你看这个仗该怎么打呀？朱元璋说啊，元帅，是出战还是守城池，单凭元。徐达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呢。此时于金彪啊，站在旁边一扭脸儿，哼，徐达这么一看啊，你是不服。好了，我就冲你不服，我非将你一军不可。

0: 啊，众位将官，兵书上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妥妥带20万兵马来到滁州啊，一路上正是锐不可挡，我们应该避其锋芒，过些日出征。来呀、啊，四门紧闭，吊桥高挑，高悬免战牌，守住城池。遵令啊！中军官干要传令，哪知道于金彪在旁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徐达说：“于将军，你笑着何来？”哼，徐达，我家主公三到广泰庄去请你，以为你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是横腿八匹马，倒夜九牛回的英雄。闹了半天，你是个胆小的鼠辈。楚大海一听，得又犯脾气了，哪有这么说的？哎呀，看来我这脑袋呀、啊，非得跟你一块儿丢了不可。他怎么又冲元帅瞪眼珠子？哪句话不对了？哪知道徐达不急不慌不恼不火，面带微笑啊，于将军，本帅怎么胆小了？你得给我说清楚。徐达，自从我家主公于桥镇兵变之后，我们弟兄保着主公，攻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免战，不认识什么叫免战牌，只有你当了元帅，嘿嘿，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免战牌。高挂免战，好听是避而不战，实际是你害怕了，不敢出征。哦，于将军，你们势如破竹，本帅说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们和那些交战的人呢、啊、那都是什么人呢、啊、都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大到边小到眼儿，打闷棍套白狼的贼，不堪一击。你别忘了太师妥妥，那是元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们人家我最清楚。60年纵横南北呀，威震华夏，永不可挡。虽然今年年过80，不亚如当年的黄忠，不亚如常山赵子龙啊。哼，你休长他的威风，灭我的士气，胜妥妥老儿者。哼，我军中有无数名大将。哦，谁能胜妥妥？远在天边，天边没有人呢，近在眼前。哦，就是于将军你了，不错。哎呀，于将军呐、啊，我可不是看不起你呀、啊。别看你9耳8关刀不含糊，可是你跟妥妥相比呀、啊，差得太远了，你还毛嫩呢啊？怎么？我不是妥妥对手，你要是能胜了妥妥，哎，我不但把帅印交了啊，交出兵权，而且我把项上人头都交给你呀。我要是拿不来老儿妥妥的人头，我把居家满门的性命都拿着，随你便杀。君无戏言呐、啊，远离军令状。大伙一起想，这不是找事儿吗？是啊，徐达威名远震，可于金彪这口刀也不含糊。自古英雄出在少年，于金彪正在壮年，也许是妥妥的要命鬼。大家看着吧。徐达心中高兴，心想于金彪啊，你上当了。军政司急忙写下军令状。徐达说得找个保人，你我空口无凭。好，于金彪冲着两旁人做个罗圈揖。众位年兄年弟，我于金彪和徐达赌头争印，如果我胜了妥妥，取来妥妥老儿人头，徐达交出兵权并将人头交给我；如果我败， 愿将全家老少性命都交给徐达。
1: 哪个保我？谁保我？大伙心的话，谁保你啊？那哪有准头啊？谁也不严。胡大海呀、啊，急的汗珠子往下直滚，也不严。于金彪受不了了，这是个脸热的人呐、啊，脸腾就红了，蓝脸这一发红都青了。嗯，难道我于金彪一个都没交下？我就这么没信用吗？谁都不保。主公，你能否给微臣担保啊？朱元璋一想，我要再不保，他非抹脖子不可。好好好，我给保，我给保，保保保。行，赶紧的，给签字画押。该徐达的，徐达说我生来乍到，谁也不认识，我叫众位保我。大伙一想，我们不保于金彪，也不保你，咱们干嘛没事找事啊？堵脑袋，你那好事呢？主公啊，一事不妨二主，要看你给我担保行不行？朱元璋想，行，一个羊也敢，俩羊也放，保就保吧，行行，我也给保，也给签字画押，俩互相把这个军令状可就换完了。于金彪将军令状叠好了，揣在怀内。元帅，末将讨令，愿意出马临战，会战脱脱。好，于将军，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来啊，军政司给他拨500人，响3声炮。我和主公在城头给你擂鼓助威，官邸廖镇，谢元帅呀！嘿呀，于金彪高兴，蹭蹭蹭来到辕门以外，有人把战马牵过来，大刀挂好了，他整盔斗甲，收拾利索，任凳上马。霎时有人点齐500军卒，打了捞，炮声响亮，城门开放，吊桥巴拉趁平。于金彪一马趟翻冲出去了，直奔坨坨的连营。他带兵走了，徐达二次传令，派他的外甥江忠和好朋友陶然拨给500名军卒埋伏在滁州北城外官乡内。你们暗中啊，给于金彪关地廖镇，还得别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干。如果于金彪打了胜仗，你们乘胜追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打了败仗，于金彪这个脾气啊，他不能回来了，他一落荒而走，援军随后追杀，他有性命危险，你们杀出去保护他，阻击追兵，想办法把他劝回滁州。要不说徐达这人呢、啊、豁达呀，而且还有智谋，善会用人。他为什么专用于金彪呢？知道这个人有本事，可是派将不如激将啊。老坨坨带20万兵兵奔滁州，士气正旺，怎么办？得戳伤他的锐气，谁行？于金彪行，故此他故意的说挂免战牌，一击之下，于金彪带气儿到疆场，准知道这口刀不是吃素的，也得把坨坨吓一跳。可是又怕他，因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轻敌而失败，故此叫江中陶然保护他。这下众将没有不服的，我家主公三顾广泰庄，请徐达呀，值得。我们有个好元帅，登台拜帅事算结束了。随后徐达和朱元璋等人来到外边，各自上马，直奔城头，给于金彪关进廖镇，顺着城马道来到城上，摔凳下马，军卒将马匹牵下去，给朱元璋搭了个座，高脚椅上一坐，掌身躯往疆场观看。徐达怀抱兵符令箭站在一旁，这边是军士刘伯温。刘伯温高兴啊，徐达办事就是叫人佩服。再说于金彪直奔坨坨的连营，老坨坨大兵刚到这儿，正在响定营炮，安营扎寨 调战壕，拉鹿角，压叉，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刚刚竖起元帅大帐，又叫黄罗帐啊。于金彪可就到了，正往前去，人家暗哨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
2: 咦咦
1: 嗨，敌兵听着，往里边给那坨坨送信，就说五虎上将华刀太岁于金彪草药阵叫老儿速来交战，要不然我要马踏连阳喽。哎呦我的妈呀，好大嗓子，等着啊，送信去了。再说老坨坨他怎么亲自带兵来了？书中暗表，老坨坨这些日子火啊上的可太大，为什么呢？自从五科场定下十条绝户计，是说是把各路反王都消灭，一网打尽。结果呢，有人破了十条绝户计，不但没把这帮人消灭，反而激起民愤，闹得更凶了，又多了好几股起义军呢，想灭灭不了，平也平不了。突然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朱元璋造反了。坨坨知道朱元璋曾经建设至正皇帝，那郭英、那常遇春这几员大将都是朱元璋的人呢，这股势力最可怕，故此派人征剿，结果全失败了。襄阳城四路人马全都失败，还丢了108门的红衣大炮，皇上还不谅解，愣说坨坨老而无能，用人不大，你给我损兵折将，你必须平灭朱元璋，如果你平灭不了，我要你的人头。坨坨没办法了，就这样亲自带队出征啊。又得到消息，他的徒弟绿袍将项文忠也投降朱元璋，他也生气，要人报说徐达听说也离开广泰庄，也保朱元璋，这下他可坐不住了，他知道徐达大才呀，比我有强地方，不行，就这样星夜兼程赶到滁州安营扎寨，准备三天后出兵。哪知道他刚刚得到喘息，军卒报启禀兵马大帅，得知营门外来了西吴的兵将，此人叫于金彪讨调阵，让您的人家亲自出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于金彪讨教阵可气坏了太师坨坨呀，坨坨按

0: 人出去喂马，旁边有人高喊：“元帅，有事末将伏气牢杀鸡眼用宰牛刀，待我出马临敌去与战。”姓于的，老人扭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谁呀？是他的前仆正印先锋官二弟子延吉大将，叫张天佐呀。
1: 哦，天佐呀，
0: 哎，算了，你别去了。今天是第一阵，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举军中不吉利。尤其那于金彪是文武双举，人是大元朝的将官，是因反出五科场跟我朝廷为仇作对，我怕你不是对手，戳伤我军的锐气呀、啊！哎呀，老恩师啊，我跟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么多年，大江大浪见过那么些，难道这小小河沟翻船了吗？还是我去，您呐给我关帝廖镇。
1: 也好，天佐，
0: 你可要小心。知道。就这样，张天佐到外边点起500军卒，响炮出征。老陀陀不放心呐、啊，他想借机会看看西吴的阵势，看看学达到底怎么对待我这当师傅的。领着众将来到营中啊，制高点。有个大土坡，上边搭着点将台，在台上有桌子，上边茶壶茶碗，后边是高脚椅，往高脚椅上一坐，眼望前边，居高临下，尽收眼底。只见张天佐一声令下，营门开放，壕沟吊桥巴拉巴拉全都趁平了，一马当翻冲出去，来到了疆场，带住丝缰闪目往对面一瞧啊，张天佐火腾就起来了。他没看见于金彪，先看见城头上，只见滁州城隐隐约约，不过看得很清楚，大白天呢，嘿，高挑着黄色伞盖，甭问，伞盖下那是朱元璋，他见过呀。旁边站了一人，头戴三叉帅金盔，三英高挑，身挂黄金甲，外招大红袍，怀抱冰淇淋剑，白面黑须，不是别人，他师哥徐达徐国显。嘿，师哥呀，我们师兄弟五人呢、啊、老恩师最疼的是你，把那点东西都交给你了，你净吃小灶了。闹了半天师徒反目，好好，你等着，独自我见着你，我非问问你不可。再看两旁的将官呢，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这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呐、啊。张天佐看完也倒吸口凉气，真想不到，这朱元璋几年就成了气候了，看来这是场硬仗啊。他再往对面一看，哟，对面西吴兵只有数百人，队列整齐，军装号坎鲜明，雁翅拍开，中间是主将旗，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任标旗上写着字，地改写八魂刀威震九郡，青鬃马马踏江洋，第三改写双举人文武盖世，第四改写无敌将四海名扬。呀，呸，好大的口气呀、啊、你不是玉桥镇的庄主吗？趁两个钱儿，呵，造反了，你能如我张天佐吗？别忘了，我可是大元朝泗水关的总兵啊，现在是老陀陀的前仆正义先锋官，提丝缰来当场带出坐骑云，哎，敌将速来收死。于金彪手擎九耳八环刀，抬头一看，面前这员将是汉人，头戴亮银盔，身挂炼银甲，背背护背旗，胯下伯荣驹，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

0: 白面黑须，三十八九岁，准知道不是妥妥于金彪泄气了。嘿，我和徐达赌头争进，拿下妥妥的人头，徐达才交帅权。这是个谁呀、啊？甭管是谁，过去。小杜一峰铁火战战马，哎，袁贼，同名受死。好、啊，张天佐一合话赶急，汪安，大元朝驾前成臣太师妥妥上前吊唁。泗水关总兵延吉大将前部正印先锋官张天佐是也。
1: 哦，
0: 妥妥的二徒弟，徐达的师弟，对不对？不错。哼，姓张，你回去，我要的是妥妥。哼，姓于的，我恩师能和你打吗？啊，叫我恩师出来行，除非你赢了我的化干戟。呀，你是找死！说着二马冲锋啊，张天佐枪戟戟快，颤戟叭就扎下来。只见于金彪用大刀刚啷一挂，两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在暴斗着一般。一匹青鬃马，一匹伯龙驹，嘿，这两员将在肩长打起来，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啊。徐达、朱元璋都在这看着呢，心想于金彪可真是员猛将。徐达心里有数，张天佐在大元朝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猛将啊。他14岁就跟妥妥学艺，今年38岁，多少年了？那跟妥妥呀，大仗小仗打的无奇数啊，是他的得力助手。要论文采韬略，得是徐达；要论武艺，得说是张天佐。徐达心的话，今天我用激将法把于金彪激怒，叫他出城交战。妥妥呀，老恩师啊，不怪我，给你个下马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延吉大将张天佐提思江来当场带出坐骑，云：“哎，敌将速来受死！”于金彪手擎九耳八环刀，抬头一看，面前这员将是汉人。头戴亮银盔，身挂炼银甲，背背护背旗，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白面黑须，三十八九岁，准知道不是妥妥于金彪泄气了。嘿，我和徐达赌头争进，拿下妥妥的人头，徐达才交帅权。这是个谁呀、啊？甭管是谁，过去。小杜一峰铁火战战马，哎，袁贼，同名受死。好、啊，张天佐一合化干戟，汪安，大元朝驾前成臣太师妥妥上前吊唁。泗水关总兵延吉大将前部正印先锋官张天佐是也。
1: 哦，
0: 妥妥的二徒弟，徐达的师弟，对不对？不错。哼，姓张，你回去，我要的是妥妥。哼，姓于的，我恩师能和你打吗？啊，叫我恩师出来行， 除非你赢了我的化干戟。爷，你是找死！说着二马冲锋，张天佐枪戟戟快，颤戟叭就扎下来。只见于金彪用大刀刚啷一挂，两个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在暴斗这一番。一匹青鬃马，一匹伯龙驹，嘿，这两员将在肩上打起来，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啊！徐达、朱元璋都在这看着呢，心想于金彪可真是员猛将。徐达心里有数，张天佐在大元朝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猛将啊。他14岁就跟陀陀学艺，今年38岁，多少年了？那跟陀陀呀，大仗小仗打的无奇数啊，是他的得力助手。要论文采韬略，得是徐达；要论武艺，得说是张天佐。徐达心的话，今天我用激将法把于金彪激怒，叫他出城交战。陀陀呀，老恩师啊，不怪我。给你个下马威，连人打了5个回合、10回合、15回合，没分胜败。于金彪可急了，哎呀，我和张天佐打什么呢？我和徐达赌头争印，可是妥妥的人头啊！是啊，我得速战速决。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二马一碰面，他故意的卖破绽，干嘛把前胸让出来了？疆场打仗最忌讳啊，你不封住前胸容易受伤啊。张天佐一看这可是便宜，哎，扎唰唰唰，劲儿使得很猛。于金彪一看，行了，我呀这一下就赢你了。他把大刀啊立起来，刀头冲上，刀转冲下，用刀杆和化戟杆用的劲特别猛，还开，啪！刀杆化戟杆嘡啷的一碰啊，可了不得！张天佐这化戟杆呢，给弄过劲儿，差点没他闪到马下呀！啊，一愣神儿，那于金彪刀多快呀，花刀太岁，手中大刀。斜肩带背，可把张天佐吓坏，赶紧用戟杆，又回来了。还没等拨出去，于金彪搬刀头，现刀准，三棱透甲锥，冰凉棒劲，奔找张天佐的前心逆心就问：扎腰！他再一愣神，二马巴拉一拖蹬，于金彪手中大刀，唰！奔哪？奔脖项砍来，可把张天佐吓坏，忙活的手忙脚乱呐，不知道如何去封。眼看要砍上，急忙下他金刚铁板条，唰啦，躺在了马背上，那就是躲得快。张天佐师傅是高人呐，要不然今天非来个波儿齐不可呀！唰的一下子，刀啊！就从张天佐的鼻子尖儿刷就过去，鼻尖的汗毛都碰到好几根了。张天佐的汗刷下来，哎呀，刀过去一抬身呢，哪知道花刀太岁，刀过来了反被抡刀，还有一刀，一马刺刀，他刚一起来刀来了，哎呀不好，这回他傻，左梗藏头一攻肩，往下一海参，嘿，这刀啊砍得高一点，就在这块，咔嚓，砰，大刀磕在了头盔上，这头盔啊10来斤重啊，搂海带二指宽，嘎巴就折了，搂海带一折，头盔夸一掉下来，你说多巧，正砸在马头上，张天佐这匹马被这头盔砸的往谁一哈身，差点把张天佐扔到马下，尾巴一脚咻声爆掉，他要跑，于金彪一想，别跑啊，我好不容易嘿嘿这一刀砍上了， 右脚一踹蹬，左脚一敞裆，蹬蹬蹬蹬绳，马刀一斜，追，很快就追过去。于金彪这匹是宝马良驹啊，不但追个马头相连马尾，马头往前一探，就来到了张天佐的马肚子附近了，大刀刷挂上了。青书原被捆扭狼腰，往前一伸手捧，他就把张天佐背后的判甲丝绦给抓住了。这手啊跟那五把钢钩一样，过来吧，干嘛呀，走马活禽。张天佐不爱过来呀，能愿意过来吗？怎奈这手拿着画杆戟，这手扣着铁棺梁，一只手能行吗？啊，一扎着手，花杆戟掉地下，他想不过去不行啊，没力气大呀，啪的一带，可了不得，靴子也掉了，脚面子被人给带着秃噜皮了，拿就给他斜过来了，然后啊，他把腿这么一拢，嗨，他把张天佐给举起来，那么大的先锋官呢，所有提战马，他往自己本部军队跑了，干嘛？奔滁州城护城河对岸，那对岸冲着上边高喊。嗨，徐达呀，徐国贤，这就是你的二师弟。嗨，徐国贤，你瞧着，砰！他本是跟徐达生气，拿张天佐撒气，哐的一下子，没把张天佐给摔死啊，半天没缓过气儿。军卒过来，四马倒船蹄，寒鸦覆水式给捆上了。然后有人用杠子一穿，来，一二三起走，干嘛？给抬到城里去了。于金彪洋洋得意，城头的将官齐声报好啊，好，于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嗯，徐达，徐国贤，你看我如何要你老师的人头。又回来了。再看元朝军卒吓坏了，先锋官一下子叫人给抓住了。此时坨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那坨坨熟脸隐染，这么一瞧，哎呀，这于金彪太厉害了，这个家伙有我当年之勇啊，凭我的弟子教了这么多年，哪有说就这么几个回合被他走马活禽的，心里很难过呀。这师徒如父子啊，父子连心，师徒也连心呐、啊。我一辈子就收了五个徒弟，头一个是徐达，二个张天佐，三一个是项文忠，再就是蛮子海鸭，还有白云托，三个是中原人，两个是我们北国人。如今呢，徐达、项文忠都投了朱元璋。张天佐跟我实心实意，想不到又被祸遭擒、哎、难道我坨坨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别人不行，我出战。告诉守夜人给我准备宝刀。那是旁边擦啷啷啷甲夜一响，有人上前施礼，元帅带末将出战。老坨坨一看不是别人，是大都督，叫彻里不花。这个彻里不花外号叫赛马王，前文咱讲过，他这个两个眉宇之间呢有一道利纹，二寸来长，像三只眼睛一样，前者挨石子儿给打伤了，不过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哎，坨坨一想，彻里不花他的武功能赶上张天佐，力气比张天佐还大。哎呀，不花呀要小心，我知道了，来到下边重新点队出征。此时于金彪正在疆场骂阵，猛然从营里冲出一骑战马，马是之人乌金盔，乌金甲，内衬皂罗袍，胯下一匹黑马，手中金钻开山斧。使斧子人力气都大，这个家伙好像这块有个利木，三只眼

二马对头，什么人？你家大都督撤离不花，于金彪啊，你堵门讨战，你是藐视我们大元朝没人了。别忘了，江山是我们元朝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能人特多，人才济济。别看你一时得逞，早晚你死在我的马前。接着大斧子劈了下来，于金彪用刀背往外磕，两人打上了，有五个回合。于金彪又着急了，你看他长得不知道头窝过眼，翘下巴，别脸，朱眉，赤掌，红须，长得凶，看着他缺心眼啊，一点不缺，好文学呀，文武双举人呐。他不但有勇还有谋，就是脾气不好，有本事脾气大。他一想，别打了，我呀速战速决。二马分开之际，他把刀交到左手，一伸手，在入套的百宝囊内拿出暗器。什么暗器？走线铜锤。于金彪有暗器，可是轻易也不用，用就百发百中。陆匹挽手套好，抓住了锤头，后边是链，还没等啊走出多远呢，用耳朵听着对方的战马声音，就知道够的步数了，猛然大喊一声，打。怎么先说打呀？哎，这叫君子战。要不然呢，先扔暗器后喊打，这叫小人战，小人使暗器。于金彪不干的事儿，说扔打，哗啷啷啷扔出去。这个飞锤呀，后边是一丈五尺长的陆金涛，前边是一丈七八尺长的五金链子，链子前带这么大个的小锤头，24个棱，上面个鼻儿拴着链子，哗啷一扔，百发百中，想躲也躲不了。就听着打在彻里不花的后背上，眼金甲嘎巴打碎了，判甲丝绦一折，甲叶子翻飞。彻里不花往前一个趔趄，就觉得嗓子发咸，心口窝发热，往上血一撞，一张嘴，哗，暴安吐血。那还打啥呀？学马败回本部军队。接着又来了三员将，咱们简短接说。郭二虎被他刀劈了，还有两员将全被打伤，是力胜五杰。老驼驼这么一看呢，哎呀，我这20万兵合算来都是废物啊，我这五员将不含糊啊，就这么败在于金彪手，我出战吧。老人家盔甲准备好了，系甲蓝裙收拾紧身利落，响炮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咚到，炮声一响啊，前面是200名弓箭手，啪啪啪啪射了烂箭。接着元朝的军卒头戴虎皮帽，身穿着军衣号坎儿，有拿双手带，有拿斩马刀，一对对的往外冲啊，1000人呢、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正当中高挑着妥妥的帅子大道旗，紧跟着哗哗哗哗一骑战马冲了过来，左右两员将相陪。于金彪一听炮声，知道主将来了，把大刀往后边一背，啊呀，一看这阵势，妥妥来了。果不然，由远而近来了一员老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8尺半，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倍儿直啊，宽肩膀，细腰梁，头戴3叉帅金盔，花冠鱼肠，朱缨倒洒，身穿大叶黄金甲，护心镜亮如秋水，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兜战靴牢扎在蹬，胯下这匹马呀，金鞍玉颤，透龙金镫，马脖子上挂着18颗紫金铃啊，德胜沟鸟船挂着9凤朝阳刀。

0: 不求，脑后之际灵，望脸上看，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苍眉入鬓，一对虎目炯炯有神。四肢阔口，海下一步银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别看年近八旬，好像翻脚的苍龙，不亚如掉了牙的猛虎一般。谁见过黄忠？哪个见过廉颇呀？这员虎将一看，望而生畏，四杆任标旗，列立两厢，上写厨师冠德胜，第二杆到老不失机，第三杆天下无敌手，第四杆写威名振华夷。哦，好个威名振华夷呀、啊！嗯，于金彪想，看来呀、啊，我错了。我老觉得我自己呀、啊、不行，天下无敌。可是看看这员老将，这可不是白给的。难道我于金彪和徐达赌头争印，我错了？如果败在坨坨手，我有何脸面再回滁州？哎，何处去了？只见坨坨老太师来在于金彪的近前，战马咯噔停住，左边是蛮子海鸭，右边是白云托，历来老人上阵都俩徒弟陪着，老人打仗两人关帝六阵，书中暗表这两人可都有暗器，一个打飞刀，一个打暗箭。如果老太师坨坨能胜则可，如果胜不了，飞刀暗箭一帮忙，对方连死啊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坨坨抱拳拱手，请问对面可是西吴的五虎上将于金彪？不错，你可是坨坨老太师？正是某家。于金彪啊，老夫不跟你一样，你呀、啊、回去，别看你赢了几阵，我不惯，两军阵前就是你死我活，杀一个人宰一个人，这都不算什么。你把徐达给我叫上，哎、啊，我是为徐达而来。嘿嘿，你说对了，我也是为徐达来的。嗯，你怎么为徐达来的呢？跟你说实话，你那徒弟徐达到军中之后，嘿，瞧不起于金彪，我于金彪跟他赌头争印，拿起了脑袋，我回到滁州，他交兵权，把人头交给我。如果我胜不了你，我把居家满门的性命都交给他，所以我特来会你。哦，坨坨听这话，苍眉一皱，心里难过。我明白了，这徐达用的激将法激怒于金彪来跟我拼命啊。徐国贤呐、啊，你瞎了我对你那一片心呐、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于金彪，你不是我对手，回去吧。嘿嘿，还没有比试，准是我不行吗？你比我还狂啊，撒马过来。好好，你伸手吧。说着，只见坨坨不慌不忙，在德胜沟上摘下来九凤朝阳刀，这口刀光闪闪冷森森，寒气逼人，别忘了这是宝刀。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于金彪不知道，老人端着刀，战马四六步揽翻皮，咔咔咔打冲锋。于金彪可不管那套，啪磕膝盖碰飞虎扇，马跑如飞，马如欢龙，人似猛虎，手中大刀力劈华山，嗨，唰劈下来。坨坨急忙往旁一闪身，用刀转，嗨，啪一磕，于金彪刀走空。于金彪唰又一刀，连着砍三刀，坨坨没动手。不过刀带金风，坨坨知道这是员猛将，力气真大，这人本事太好，当初是我们元朝的文武双举人，你说要保大元多好， 都是当今天子信宠萨敦奸相，逼反了天下好汉，不然他要在我身旁挑掉一几年，不就赶上我了吗？你说到这阵了，他还喜欢人家呢。于金彪急了，哎，坨坨老儿，我不打老实，你还手啊？哎，我还手你不行，你呀见好就收，生了五阵该回去了。你瞧不起我，哎，唰，刀又下来，坨坨可急了，手中的刀，咔啦，刀刃一找于金彪的刀，咔啦，啪嗒，于金彪就觉得刀啊轻快多了。你别忘九耳八环刀啊，范灵柱啊，刀头三尺三，刀背特别宽，上边带着九个环子，带这么大环子是加重分量，九耳八环刀，咔啦一下就轻了。嗯，啊，他傻了，为什么呢？九耳八环刀啊，从当件插楞被人给削断了，这回这刀啊成了秃头铲子了。哎呀，老儿啊，你气死我也！哎，他又劈。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0: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雍正从文卷中抽出一本折子，递给身边的隆科多。舅舅，这是李卫上的折子，里头有一首麦子诗，拿给连亲王带回府里看看。民为国本，让连亲王体味一下连字要紧不要紧。隆科多两只汗湿了的手颤抖着接了折本过去，转给允嗣。允嗣俯身又叩头，说了声遵旨，绣了折本，径自悻悻而去。雍正盯着允嗣潇洒飘逸的身影许久，才无声地透了一口气，这才问马齐和隆科多：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畅春园出了什么事？两军对垒似的。隆科多眼见马齐白发乱颤，口鼻不正，生怕他恶人先告状，因抢先一步口说手笔，自己怎么请示三贝勒弘时，又与允嗣何意，如何因管着善捕营的云里去了古北口，又防着小人作祟潜伏宫中，有不利于雍正之举，一被细说了。又说
2: 马齐并不管军政，静园又没有干扰政务，他突然插手本来没事的事，倒搅得满世界都惊动了。刘铁成在园里放肆辱骂，臣真的是忍气吞声，颜面扫地。说着不知怎的触动情肠，心一酸，眼圈便觉红红的。
1: 马齐不管不顾，仰脸盯着隆科多：
3: 我是领侍卫内大臣，万岁安全不是你一人的责任，搜宫静园其实应该请旨才能施行，就是我们一处合议过也有些越礼，何况方先生、十三爷和我都不知道。
1: 允祥觉得这事儿自己不应缄默，叹息了一声：哎，这事儿不妥的，马齐和舅舅不要犯生分了，我身子骨太不争气，由我来主持原是正理，也不会有这种事了。说罢连连咳嗽，嗓子一甜，知道是咳上血来，不敢吐，忙偷咽了。方苞皱着眉头一直在沉吟，他是尚书房唯一的布衣臣子，只有参赞权没有决策权，隆科多不来找自己商议，大理上是挑不出毛病的。但他精熟书史，人臣善搜宫禁，除了曹操、司马氏、东昏侯这些乱国奸雄，自唐而后连严嵩也没敢干过。这一迹象可不在于隆科多的莽撞，是后头有没有更深更大的背景。但京师内外人事纷纭，乱如牛毛，他一时也理不出头绪。想着方苞说：
3: 都是为国事着想，国舅还该有个商量，这种事开了例，后事不堪设想。
1: 隆科多疼的涨红了脸：
2: 你在穷庐整理先帝国书，几次找你不见，今儿才知道你住在十三爷那儿。
1: 马齐立刻顶了回来：
3: 就是十三爷的军命，马齐也不敢领，你那1200人是我赶出来的，你不要寻刘铁成的不是，这事回头我还要据本明奏参劾你。
1: 允祥勉强笑着：
3: 马齐，没人说你不是，不过舅舅也是好心，先头大行皇帝巡狩热河也都要静一静避暑山庄嘛。
4: 那不同，那是奏旨了的，擅自带兵进避暑山庄的灵浦已经正法。

0: 隆科多目中喷火，你太不像话，我是谋逆吧？马奇一更脖子，
1: 我没说你谋逆，我说的是灵谱。
0: 雍正一直在静静的细听，至此见几个大臣翻了脸，吵成一团，突然扑哧一笑，哈哈，都动了肝火，忘了军前失礼了吗？舅舅，这事儿做得粗了，但世人千反万反，朕保舅舅不会有谋逆的事。马吉也疑得太重了，这里放了个丰台大营，1200人能在畅春园聚首吗？不要这样，你们谁也不许说话，听朕说，事情慢慢就过去了，慢慢就有分晓了，谁也不要再追究这事儿了，好吗？马奇隆科多在畅春园闹到两军对垒的地步，众人原都以为雍正必定要追究这件事，谁也没想到竟是轻描淡写的这么几句话，一片和稀是非的意思溢于言表。隆科多本不怯情，吊得老高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众人的脸色也见平静下来，但马奇仍旧心中不服，叩头道：
1: 臣与龙国舅并无私怨，现步军统领衙门的人陈兵员外，传到外边甚害视听，臣请旨，请龙大人下令兵士归营。
0: 雍正一笑，看了看左右，没言语。张廷玉道：
2: 奴才以为马奇说的是。
0: 方苞却说：
1: 既来之，则安之为好。
0: 雍正斟酌着字句说道：
2: 也不宜太不给舅舅留面子，进园也不好，退回去也不好，这样李春风部带的这1000多人改拨善捕营指挥，算是善捕营进园，仍由舅舅主持，这样就理顺了同属，外人也没话说了。十三弟，就这么办，你叫张宇去园门口传旨办理。
0: 待允祥和隆科多辞出去，雍正才笑对张廷玉说：
2: 亨臣呐，没想到一回北京就看了一出龙虎斗。
0: 马奇气羞羞的还要说话，张廷玉说：
2: 松公从长计议嘛。
0: 一时又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率着几十个太监进来请安，大臣们方都辞了出去。当晚雍正御驾返回畅春园，德楞泰、鄂伦泰、刘铁城、张五哥一干侍卫带着畅春园原班护卫亲兵，新补进来的李春风驻守外围，风平浪静，一点意外的差池也没有。允祀憋了一肚子无名火，遵旨回府养病读书，养了不到12个时辰，畅春园传来旨意，仍由连亲王筹办年羹尧入城献俘检阅事宜，以资赎首，欲带硬顶他不敢，欲软辞推卸，旨意里先就有话：连亲王与国同修之体，虽有机，卧而委之可也。王断不至因众属机推诿周章，致朕失望。明话明说，必须带病办差。允祀心里倒了5味平家，悲酸苦辣心搅成一团，不成个滋味。此时才真的知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情况，只好磕头接旨，勉力到上书房，一一召见礼部、兵部、户部司官，布置交营大礼。哪里该搭彩房，何处应设炉棚，百官迎接地址，官员排列次序，又传令京城京郊沿道百姓家家设香案，户户鸣报。

0: 当了。允氏有孔雍正挑剔出毛病，冒了暑热乘坐亮轿亲自踏看了陆河驿至午门一路布置情景，便向畅春园递牌子脚趾。其实刚过端午，园中流花甫落，月季盛开，浓绿丛中猩红带白，灿花纷呈。金刚处长春之水，朱门插一厢青艾，夹花墙鹅卵石道上，官员们零顶辉煌，来来往往，三三两两聚一处，有的是等候上书房大臣接见，有的是接见过刚出来的，都在兴奋地谈论年大将军凯旋归朝的大典。见他过来，忙都低手打签让道，请安的，问好的，搭讪着说话，各种媚态字句一格，也不能尽数。允嗣这才深慰，办差虽苦，苦中之乐难以言传。因见隆科多从淡宁居闷头摇着方步出来，两个人只对了一眼，允嗣便偏过脸去招呼正在鎏金大铜缸前和翰林们说话的徐俊：“你过来一下。”“
1: 八爷，您叫我啊。”
0: 徐俊撇了众人，屈步过来，抢一步打签，笑道：“
2: 我刚才见过万岁，这回迎接大将军回朝，在午门颁诏奖谕，他们拟了几稿，都叫张中堂打了回来。方才万岁传旨，叫我当场草拟，倒得了彩头呢。”
0: 允嗣也一笑，瞥眼见隆科多已经过去，方问道：“
3: 万岁还有什么旨意？是单单召见你吗？”
0: 徐俊起身：“
2: 万岁说翰林院的几稿文字都太僵板，宋圣宋公宋德要华美贵重，不能带八股气，其实我的文章也只辞藻华一些，谁知就对了主子脾性。方才接见张中堂也在，听说话是隆中堂递了折子请辞去九门提督，别的也没听见什么话。”
0: 允嗣的头嗡的一下，
3: 看来隆科多真的要洗手下船了，这怎么处呢？
0: 争了片刻，方想到和这个满脸得意之色的徐俊说不着这个，因冷冷地说：“
3: 用了你一篇文稿就兴头的这样，我真的恭喜你了，我还以为抄你父亲的家产赏还给你了呢。告诉你，彭鹏和孙家干联名参了你一本，万岁爷是个三福脸，今儿塞你一把蜜，明儿不定就送你绳匠胡同。”“
2: 他们参我什么呀？”
0: 正高兴的心花怒放的徐俊像挨了一闷棍，脸色变得雪白。允嗣口气淡的像白开水：“
3: 你和刘墨林争那个婊子苏顺清，刘墨林虽宝贝了西去劳军，你叫堂子趁酒灌药迷倒了那婆娘，有没有啊？下头的事儿用得着我说吗？”
0: 见徐俊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允嗣冷笑了一声：“
3: 哼，你虽有才，缺德缺得冒烟儿，巴豆汤泄死了你的老师唐静，这事儿摊上去，幸亏隆科多跟我通气，查无实据保了你。隆科多要垮了，我也垮了，看是谁来用纸包你这把子邪火吧。”
0: 说完也不等徐俊答话，拿起脚便扬长而去。徐俊站在花荫下，浑身都是冷汗。苏顺清的事是实有，刘墨林离京三天，他就叫了苏顺清的橘子，怕他不来还

0: 拉上了王洪旭、王文韶，听了几个曲子，吃了几道菜，众人都辞去了，他就下了手，用药弄倒了顺清。因势必发觉他不是处女，还骂了几句。这事儿外人并不知道，难道是家人吃里扒外走漏了风声？想想允四的话，查无实据，眼下只有尽速灭口，不然刘墨林回来就有一场好看。想着徐俊再不迟疑，因见几个童银兀自闹着要吃酒，说几句改日奉请，一脸假笑退出了园外，吩咐家人备轿，悄悄去嘉兴楼，好歹软硬请苏姑娘到府里。但苏顺清却已不在嘉兴楼，早已搬到了前门外棋盘街。自从在徐俊府唱堂会上当失身，苏顺清像害了一场大病，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见人也不说话，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悔恨。不应图谋王文韶状元虚名，轻易着了徐俊的道，也没料到徐俊竟如此胆大心黑，明知自己是刘墨林的人，居然就下蒙汗药，居然就……他心里像塞了一团烂棉絮，揪不清，挑不完，堵得五脏六腑都是满满的。起先只是躺在床上整日无声的流泪，后来连泪一并没有了，只张着一双明洁的眼睛，死盯着天蓬厨神。老鸨虽深知其中缘故，他开行院几十年，经这种事儿不止一遭了，原想过几日自己想开了就撂开手了，眼见顺清水米不进，倒像是利益自戕的样子，这才慌了神儿，过来安慰道：
1: 哎呀，咱们吃这碗饭的就是卖嘴不卖身的，哪得个干净啊，何苦自己烦恼糟蹋了身子骨。不是我说句逞强话，我要立心从你身上赚夜渡钱早就有这一日了，探花爷也不得占这个仙儿。话说回来，说杀了咱们是行院里头厮混的，就冰清玉洁也没个立贞阶牌坊的理儿。我的老姐姐上回带了几个女孩子，说开封待不住，田大人封了所有妓馆，叫孩子们从良，遵的是万岁爷贱民脱籍的旨。但说从良二字哪得那么容易的，戏子王八吹鼓手几百年代代传下来，不会种地，不会驾船，耕读渔樵，谁不知道好啊，做不来做不得也是枉然呢。哎，我也是苦过来的人呐、啊。老鸨是个什么好名啊，我也都认了。孩子听我的，咱们得认命啊。哎呀，就是探花爷，我看你也不必要那么吃。
0: 保姆见他翻转身子向里，知道劝的路子不对，抚着顺清肩头说：
1: 哎呀，男人有几个好的，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个。我年轻时候接的头一个是个举人老爷，哎呦，你没见他那个正经，坐那儿听我唱曲儿啊，活似个官老爷。众人一走啊，就变了个模样，我身上来着红呢、啊、他就拱头抱腿的点下头，不管前头后头都，哎呀，我是个娼妓，也恶心他那下作样啊。谁叫咱们是女人来着，依着我说呀，吃个哑巴亏结了，一床棉被遮盖了，这事儿哪来的痕迹呀。
0: 苏顺清忽地翻转身来，指着保姆说：
1: 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跟墨林没那些脏事，就是有也是我心甘情愿，
2: 你要说就说人话，再作践刘老爷，两个山字别提，你给我走。
1: 哎呀，我是为你好嘛。
0: 保姆看了苏顺经一眼，垂下了头，苦笑了一叹。
2: 哎，当然更为我自己，徐公子是徐老相国的公子，又是八佛爷的红人，刘老爷心贵人，万岁爷跟前说的想的人，无论谁治我，比碾死个蚂蚁还容易。眼见刘爷这就回京来了，你有个三长两短，刘爷找我要人，我去哪里哭黄天呐？好妮子，千不念万不念，你总叫过我一声妈妈，纪念我从不逼你接客。
0: 说着掏出手帕子，已是泪如泉涌，握着嘴哽咽着就要放声了。苏顺清大滴大滴的泪水扑簌簌的淌出，长叹一声，合衣又歪倒，双手捂着脸。
2: 我是没眼见他，可又想再见一面。妈妈你别气我，我吃饭就是了。
0: 果然自此苏顺清渐进饮食，坐养数日已能下地走动了，只神情间冷冷的，连素常往来的姊妹们也不大理会，巴巴等到五月初十，是年大将军入城的正日子。苏顺清料知城里必定人山人海，他厌闻人生，早早做了一程二人台独思良药，带了九十香烟以礼出了西直门，却见外头驿道两边哎哎呀呀都是城里拥出来瞧热闹的，不但树荫下，就是老日头下，不少人张着大青布凉伞在伞盖下设香案迎候。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星辰算法。

0: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10集。
3: 被捕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叫林问，是有名的女作家，她丈夫在广州牺牲了。另一位女同志我不认识。
2: 易君年转过头看看陈千源。
3: 慧文在小学做老师，广州起义之后牺牲了太多同志。
2: 梁世超忽然问易君年，
3: 你也在广州工作过，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姓尤的提审时说道，一网抓进来，其中3个都到过广州，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所以临时也在广州工作过，我们居然都没见过。
2: 易君年微微一笑。窗外探照灯的光束来回掠过，疲倦伴着伤痛阵阵袭来。陈千源努力回想着那天早上出门时有没有把摊在桌上的翻译手稿藏好，如果能从龙华看守所活着出去，他希望自己能把书稿译完。迷迷糊糊的，他回想着那些尚未校对的文字。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势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
3: 上午10点左右，身心旅社日班茶房老陆把客人送进2楼房间。白天这一层的房间都由他管，他把2只皮箱放到架子上，关上窗，打开房间里的热水厅，站在那儿没动。再过2天就是除夕，客人不多，常住的客人也走了不少，要等过了年30才会有客人来包了房间打牌。客人姓陈，陈先生往他口袋里塞了5角钱，不是那种手面豪阔的客人，但也晓得规矩，懂情。如果不是要过年，他多半只拿一张2角5分。老陆笑嘻嘻地说，陈先生，我回头给您送泡茶的热水，走廊2头都有电话，往旅馆外面打，旅馆有接线小姐。啊，谢谢，您还有什么吩咐？客人摇摇头，一路上楼。老陆搭讪了几句，但是客人沉默寡言，不怎么接话。他看上去十分疲劳，面庞清瘦，应该有几天没刮胡子了。那身香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虽然散发了一股长途旅行的气味，但穿在他身上样子实在是好。他只是说他从新京来，是个做古董生意的商人。自从去年伪满洲国成立，上海的旅馆里也常常见到从那儿来的客人， 这些来路不明的东北新贵还都很有钱，不知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如果这位陈先生是乐于聊天的客人，老陆说不定要跟他聊聊之前日军侵占山海关的事情。客人忽然像回过神来，哦对，老陆，我想理个发，附近有没有好点的地方？老陆对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客人有了些好感。旅社下榻的客人通常直呼茶房，没有人关心杂役姓甚名谁
4: 啊。旅馆里就有，这会儿应该上班了。
3: 外面嘛，您出门向北，顺着门口这条马路下去，一直走到三马路，转个弯就能看见一家。老陆仔细指点道。
4: 谢谢。
3: 陈千里下楼，在前厅桌子上拿了一份申报。他先在头版上看了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消息，又向后翻到广告版，似乎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全都是些铺租赁、旧车收购、预字卖画的小广告。在旅社门前，他把报纸插进大衣口袋，按照茶房老陆的指点向三马路方向走去。快过年了，街上飘着股腌鱼腊肉的气味，几家泥绒绸缎铺外面都打着抵制日货的布幡。他放慢脚步，像街上其他行人那样闲适地走着。啪，左侧弄堂里一声脆响，一个小男孩窜了出来，穿得像个圆球，新棉袄上已沾了不少泥灰。他左手攥着几颗鞭炮，右手点着根火梅子，一头撞过来。陈千里闪身扶住小孩，他看了看手表，又见弄堂出口旁有个胭脂店，柜台上放着一台公用电话。他付了钱，拨打了一个号码，等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拿起听筒。他看到茶房老陆说的那家理发店就在对面街角，但他没有过去，而是在马路中间的车站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2: 一个多月前，陈千里离开了伯利的训练学校，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600公里火车，一路穿越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搁了半个月。冬天外港海面上结了一层厚冰，只有少数运送苏联急需物资的货轮可以用破冰船开道进出港口。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艘能搭乘旅客的货轮。从伯利启程时，他得到的指示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裂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做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一位预料之外的客人上了船，到他的单间客舱拜访。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了上海。
4: 中央交通局的老开在上海被捕，特务包围了开会地点，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五位同志，加上老开，那次会议应该有12位同志参加。会后这12位同志就将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
2: 来人告诉陈千里，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与中央最近所做的重大决策有关，那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上级临时把陈千里调过去，只是他帮助老开继续推进那项任务。具体情况等他到上海后会有人向他传达，向陈千里传达任务内容的同志很可能仍然是老开。陈千里问，
4: 那部同志有可能营救出狱，参加会议的人 并没有全部被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会议还没有开始，特务就冲进了会场。被捕的人中，除了老开，没有人了解任务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老开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老开是经验丰富的同志，组织上相信目前的有关情报并没有泄露。党组织正在运用所有力量营救他们，目前看来希望很大。等你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已经出狱了。你要设法与老开取得联系，他会向你传达中央的绝密计划以及临时行动小组负责的具体任务。
2: 陈千里望着舷窗外夜色中的港口。
4: 上海小组在秘密会议现场被捕，说明地下党组织很可能被渗透，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2: 客人端起茶杯，捂着手心。
4: 组织上也有相同判断，最近在上海不断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特务甚至冲进了党中央绝密机关，有证据证实有人被捕叛变。这两年南京那个特务总部似乎找到了一点窍门，据说他们因为频繁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这两年特务机构得到了很大扩充，眼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洋洋，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漏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做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却又像是个新晋投敌的叛徒。
2: 陈千里刚刚就想过这个问题，严格的说，如果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的渗透破坏，那么这部分系统就应该冻结起来，暂时不能启用。

0: 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第十一集，
4: 1934年10月18日，朱德先发野战军攻占古皮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做的准备，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20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总攻击的时间拖后至21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方、金鸡、新田地段突破越军封锁，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方、古皮，向平石、大唐部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越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越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兆，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红军与越军事先达成了那份越军撤退20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越军自愿撤退、因误追击和伏击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越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越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越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署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越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而这就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越军防线上的部队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1934年10月21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越军的防御阵地虽然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越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越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

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第四、第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千人。第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接着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部队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自己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看见一只袖子空荡荡的飘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这令第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不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势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12000人击溃敌30000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1000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27岁生日。年轻的红军师长常年

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第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8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1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第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部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十一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第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老师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四篇治世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引领灵魂的工匠，光有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威严、德行与智慧。你是否注意到，有的老师令人敬佩，学生心悦诚服，而有的老师虽然博学，却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为什么？荀子指出啊，成为真正的老师需要威严、德行、恪守礼法，并善于阐明道理。荀子说，师数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淡，可以为师；其爱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这段话说的就是成为老师的标准呀，有四个条件，而广博的知识呢，并不包含在这四种之中。有尊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可以当老师；年长而有威信的，可以当老师；讲解经典时不违背师说，不触犯礼法的，可以当老师；能够洞察精深的道理且善于清晰阐发的，可以当老师。在这里，荀子谈到了称得上老师的四条核心标准，这几条标准与我们今天的教师标准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对我们当今社会啊，如何当老师，仍有着十分深刻的启发意义，能够推动我们对老师的标准进行新的思考和领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沉淀和洗礼中，历经时代的筛选提炼，许多传统的事物和名词也逐渐彰显出与当代社会相契合的价值内涵。比如老师这一称谓，如今人们多把它理解为教书育人的角色，却往往忽视了师之所以为师的核心标准。通常呢，人们认为知识渊博者便足以称之为老师，但荀子却不以为然。他把老师的标准确定为四种条件，并没有把广博的知识啊纳入其中，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在荀子看来啊，称得上老师的第一类人是那些威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之心的学生。如果从老师那里学无所获，往往就会缺乏对老师的敬畏。当学生心存敬畏，才能够专心的聆听，潜心的领悟老师的讲解。所以呢，敬畏之心是学生获取学习成果的基本前提。当然了，这种敬畏是相互的，如果老师失去了为师者的模样，缺乏应有的尊严，学生便会无所顾忌，最终也会一无所获。所以有威严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人，才配称得上是老师。那么在荀子看来，第二种为师者是那些年老且有威信的人啊。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年长之人往往历经了人生百态，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规律，这是其可以为人师表的资本。而有威信则要求其不仅年长，更需要他德行出众，受人尊敬和信赖。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可以称得上是老师。那么第三种可以称得上老师的，在荀子看来呀，就是诵说经典不背离师道，
不违背礼法，还有就是见微知著，能把精深道理深入浅出的阐发出来，这是荀子强调的另外两种为师的标准。在古代的时候，教学都能做到恪守师承与道统，讲解经典的时候不先入为主，审慎地把握分寸，恪守礼法，这是师德的重要体现。而洞悉精深的道理以后，能够把精深的道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阐发出来，帮助学生去理解，帮助学生走进经典，这也是荀子眼中好老师的关键特质。在当今时代，虽然不能把这两点完全照搬在现代教育中，但其中蕴含的师道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春秋末期，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众多，比如颜回、子路。孔子温良恭俭让，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尊重礼法，对弟子呢既有威严又充满着关怀。他讲授经典能够做到循序渐进，深入浅出，使弟子呢既能够理解礼仪，又能够领悟人生智慧。颜回乐学不倦，子路勇而有谋，都终身受益。孔子以威严赢得了敬畏，以德行树立信任，以恪守礼法与精深的道理启发了弟子，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体现了荀子所说的尊严而淡，颂说而不灵不犯，知微而论的为师标准。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堪称践行荀子为师标准的典范。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治学严谨，仪容庄重，以威严立教，学子啊无不敬畏。他还能够做到恪守儒家礼法，讲学的时候紧扣经典本意，而不是妄加篡改，践行了颂说而不灵不犯。他更能够从格物致知等细微道理切入，层层剖析儒学的精髓，完美的诠释知微而论。他的德行和学识啊，吸引了四方学子附机而来，白鹿洞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教育圣地，影响十分的深远。荀子他所说的成为老师的标准，虽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今天我们对老师标准的评判，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老师这一崇高的职业之所以伟大，正是源于其标准的严苛与崇高。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影响和改变许多学生的一生，就像当今社会的张桂梅，她凭借个人的坚韧与无私，以一颗纯正无我的赤子之心，改变了大山深处数千孩子的人生命运。张桂梅是当之无愧的师者，为人师表者。所以说，仅仅拥有广博的知识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远远不够，还需要汲取荀子所说的师者威严威信德行，积累人生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师者。

0: 更清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

0: 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故障判断。
1: 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啊，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2: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3: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
1: 真的吗？
3: 就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1: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3: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1: 对，
3: 胃胀。
1: 对，
3: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2: 那你还吃干嘛呢？
3: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1: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3: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4: 在里边乱窜。
3: 对，
1: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5: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
1: 能摸到，
5: 对，他能按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上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你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4: 那个胃胀是经常有，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1: 这么严重
4: 啊！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1: 王毅呢？
6: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1: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6: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的，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2: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呐，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呐，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
7: 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6。

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的简要事迹。
6: 重点关注军队院校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4: 直击现场，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
6: 环球军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0多兵力参演。
4: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7: 习主席在视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紧贴多样化任务需求，加强针对性适应性训练，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加强新力量新装备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和层次。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来到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一起站高温、练硬功、蹲点，记录他们在专攻精练中的摔打与蜕变，真切感受武警官兵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忠诚担当。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五集，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忠伟，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斌谦。
8: 三伏盛夏，阵阵海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驻训官兵正在展开一场城镇清剿科目演练。记者跟随狙击手秦州一路潜伏前行，在锁定模拟暴恐分子藏匿的区域后，秦州紧盯着无人机屏幕回传的实时画面，耐心地观察周边战场态势，直到确认工兵分队已经顺利排除沿途鬼雷，火力分队完成侧翼合围后，他才变换射击位置，贴塞、瞄准、轻扣扳机，精准击毙了藏匿在废弃建筑物里的模拟暴恐分子。
9: 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民局所在战场的角色，可能是要隐蔽伪装、一击毙敌。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训练，包括在演训中一些失败的案例，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协同。
8: 看着眼前沉着冷静的秦州，记者想起驻训之初，这位狙击尖兵的瞄准镜里还只有自己的目标。在一次要点夺控演练中，秦州凭借过硬的狙击技能接连打掉模拟敌方的价值目标。可正当他为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喜悦时，致命的危险却转瞬而至。由于一心想要击毙模拟敌方重要目标，秦州在射击前没有与其他战斗小组进行情报共享，导致突击组在突击前出时误入敌方的陷阱，接敌的道路瞬间被炸毁，有毒气体也迅速扩散开来。
10: 情况这么紧急，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9: 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请求上级的支援，因为当时我这个追训的速度比较快，导致和东进分队脱节了啊，无法联系到这个上级的支援。
8: 当时防化分队遭到模拟敌火力的牵制，无法前出喜消，工兵分队也难以快速开辟通路。明明目标近在眼前，秦州却眼睁睁地被困在战场，进退两难。最终由于各专业力量衔接脱节，体系协同失效，他们被评估组判定为失败。
9: 以往我们的驻训的话，主要的就是突出这种单兵的技能训练，大家就是有一种扎下营板慢慢练的惯性思维。但是呢，在这个实战背景下训练啊，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侦察组在我们这种接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依据各小组的协同进行配合。
8: 在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后，秦州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擂台。在此后的训练中，他不再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狙击方面，而是主动地向工兵分队学习炸药性能知识、起爆和破障的方式方法，同时还注重研究防化分队毒剂种类的侦测以及如何确定防护等级等。像秦州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兵也开始打破专业的壁垒， 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不断提升跨域研判和协同处置的能力，确保遇到特情能够快速耦合，共同破局。
9: 单兵作战技能肯定是要继续练精练强了，但是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加速演变，作为一线战斗员，我们必须在训练中啊去研究这种战法训法，在实战环境中不断提高打赢本领，才能在战斗打响的那一天完成任务。
11: 我们今天的演训唯一不足的就是我们下午就这个成立庆的过程当中，
8: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记者看到此时的推演帐篷里已是灯火通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薛强正在带领大家围着电子沙盘复盘总结白天组织的城镇清剿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复盘总结的间隙，薛强向记者介绍说，这次驻训部队跨越千里，将官兵们从内陆山林投送到陌生海岛，设置的全部科目都紧贴真实作战的背景，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适应新的战场需求，有效推动部队训练的转型升级。
11: 来到这里后，大家感到很陌生，气候和训练条件也和以前不同了。在这里主要依据演练背景展开，需要练伪装我们就练伪装，需要练武装球度我们就练武装球度，目的只有一个，实战化训练。
8: 记者连续几天跟随各分队官兵训练时发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针对以往单兵强体系弱的突出短板，打破了传统班排建制的壁垒，将侦察、工兵、防化等多专业力量混编合训，探索推行了模块自训、编组合训、体系联训三级组训模式。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专业间的训练壁垒逐渐打破。薛强告诉记者，
11: 我们过去组织协同训练、火力支援、工兵破障、防化洗消、机动打击，虽然在同一区域执行任务，但彼此间的情报链路并未真正打通。现在我们组织协同，初步形成了分工明确、联动高效、反应迅速的协同配合模式。
8: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近年来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断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不仅实现了力量整合、能力耦合、体系融合，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合成训练的军事人才拔节成长，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12: 七十多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支队的先辈们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克敌制胜，在奋进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辉煌战史早已深植官兵血脉，激励我们在转型浪潮中奋力攻坚，不断练精作战技能，书写新时代胜战篇章。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的简要事迹。布嘉文，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男，汉族，1991年4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2年5月入党。该同志热爱飞行事业，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战斗在祖国空防一线，潜心研战、谋战、务战，深挖战机性能机理，创新系列战法训法，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军队院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也是广大青年投身报国实践、追逐强军梦想的重要平台。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军队报考热度持续攀升，生源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27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万余名。202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3.5万名考生报考军校，其中有1.69万名考生被录取，录取成绩平均高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101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确保考生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各类制度不断完善。2023年底，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招生计划调整、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投档录取等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今年军队院校招生贯彻落实阳光招考要求，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招生工作全领域各环节进行监督。记者了解到，军队招生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自2025年起，军队院校招生计划不再区分指挥、非指挥类别，取消招考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科毕业生长军官学员均有机会直接报考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建立特战专业选拔机制，学员在校期间可参加特战人才遴选。2026年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强化指挥能力培育，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政治军官队伍，立足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持续加强新兴技术领域人才供给。多年来，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完善三权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化教学，加大联教联训力度，组织学员参与部队演训、实兵实弹训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指挥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请听报道。
13: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

0: 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训在军营、学在军营、住在军营、吃在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1: 我为你很高兴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做好准备。
2: 特约记者曹旭、张军红、张义汉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 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板和海射板，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3: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通报称，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 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2: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其扬表示。 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丹麦正加速推进国防能力建设。 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一支100余人的步兵部队将赴当地服役一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媒体报道称，这次部署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谋求吞并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与丹麦政府对此均表示坚决反对。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

0: 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2: 红军进入草地以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呐、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
1: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
2: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当初啊，受国民党的鼓吓，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驻阿坝的16个月里边，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 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1: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两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2: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欢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

0: 起到有力促进作用。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
1: 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用
1: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 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目前，我国巨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 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4: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5: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礼品也会出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7: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 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7: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7: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

0: 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2: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10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3: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要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它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那么一个地区，那它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它的入境地并不是它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次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6: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3: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7: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了，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3: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1: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0: 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2: 这100万亿啊，是以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0: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3: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组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

事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

0: 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0: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 700次，记者追问魏星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0: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2: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0: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0: 是的，
3: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它会去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魏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2: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2: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茶干湖，绿草无垠的茶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8次集体学习会。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召开2026年县委常委会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纪委关于2026年五一、端午期间纠治四风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明确要求，结合全国资源优势和工作实际，从中找方法、找路径，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打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照违规吃喝、公车私用、慵懒散脱、指尖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深挖四风顽疾根源，常态常效排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7月30号下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8次集体学习会，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辉、

0: 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县政协主席马学文出席会议。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 以及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精神，以及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相关内容。汤大鹏强调， 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聚焦燃气、消防、道路交通等重要领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汛期风险加密巡查频次，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三农工作，强化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落实大面积均衡增产要求，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民 稳定增收，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张健、实习生刘百言报道。 近年来，县妇联落实惠民就业政策，聚焦居家妇女就业难题，积极搭建就业帮扶平台，联动本地企业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培育特色指尖经济，让广大宝妈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专注手工定制甲片制作， 产品工艺精致，款式新颖，主要出口美国、韩国等国家，海外订单稳定，市场前景广阔。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加，为本地妇女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县妇联主动对接企业，在社区开展免费穿戴甲制作技能培训，培训零基础起步简单易学，学员当天参训即可上手实操， 岗位采用弹性工时、居家制作、计件取酬的灵活模式，最大程度适配宝妈带娃、操持家务的生活节奏，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超级妈妈穿戴甲工厂企业创始人尹东娇：目前我们已经帮助2000多名全国县本地的宝妈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就业，既能顾家又能增收致富。
1: 企业员工刘小月：
2: 我已经来到这个穿戴甲1年多了，从不会到会，一点一点的，从1天10多块钱到现在1天100多块钱，就是每个月能达到3000左右吧。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好，而且我是一个宝妈，我觉得这个时间吧非常自由，然后不耽误接送孩子，而且在不耽误接送孩子的情况下，还能给我的经济家里的经济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小小穿戴甲变身致富小产业，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成功带动全县2000名本地宝妈实现就近灵活就业，有效解决了居家妇女就业难、收入少的问题，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下一步，县妇联将持续深耕就业服务，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挖掘更多本土特色小微产业资源，拓宽妇女增收渠道，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朱海娟、包代钦报道。 盛夏时节，我县茶干湖镇的无花果庄园迎来采摘旺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庄园新增了铁锅炖项目，游客不仅可以体验采摘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农家美味。采摘加餐饮的新模式，让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走进茶干湖镇无花果庄园的温室大棚， 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饱满多汁的无花果，随手摘下一颗掰开，红艳艳的果肉晶莹剔透，蜜汁缓缓流出。庄园经理王金林告诉记者，今年的无花果已经进入最佳采摘期。茶干湖镇无花果庄园经理王金林：
3: 今年无花果长势不错，现在正是采摘的好时候，主要品种还是波及红、巨无霸、果大，甜度高，特别受旅客欢迎。 今年又增加几个无花果品种，一共10多个品种无花果。格莱斯无花果是目前全网最火的，每斤价格高达120元。也想试着发展10多棵树，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大量发展一下。
1: 无花果采摘期能一直持续到11月1号左右。

0: 据了解，该庄园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建有5栋温室大棚，主要种植波姬红、糖包子、红美人等优质品种。为确保品质，园区采用生物有机肥、堆肥、人工除草等绿色种植方式，全年不使用除草剂。除了采摘无花果，今年庄园还有一个新变化——铁锅炖。游客摘完果子，不用再到处找吃饭的地方，在庄园里就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铁锅炖。查干湖镇无花果庄园经理王金林：
1: 很多游客带着家人来采摘，摘完了就想找个地方吃饭。今年我们就琢磨着把铁锅炖做起来，用的是咱家的本地鸡小妈呀散养大鹅。游客反应挺好，采摘加吃饭，一站式体验，哎，游客方便了，庄园也增加了一些收入。下一步计划呢，打算旅游景点的高标准温室暖棚，冬季腊月15可以在这里采摘到新鲜的无花果，一直采摘到转年3、4月份，还有夏季小孩喜欢的顺水摸鱼项目等等。
0: 从单一的无花果种植到采摘加餐饮的农旅融合，王金林的无花果庄园正在探索一条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下一步，他还计划进一步丰富业态，让更多游客来到查干湖，留在查干湖。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不是到了湖南十分啥都很熟
1: 天门到了生白生你好听说什么到了生毛等红包钱问的什么到了生财很好谈我的钱买着急的呀我的账的我是那红
2: 丝的北京时间八点整。